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上强调，全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
1: 区人大常委会视察全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情况。
0: 我区举办科学咖啡馆暨渔创下午茶专题活动，智慧四季鲜果聚焦农业升级。
1: 区财政局扎实推进住房补贴政策落地见效。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召开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会，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市会议精神，充分运用正反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以案促学，以案促治，以案促干，教育引导全区上下全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提供坚强保障。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参加。钱林江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在浙江工作期间和到党中央工作后，始终大力倡导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于见行动、见实效，真正把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本质要求竖起来、强起来，在深学细悟中明方向、铸忠诚。钱林江强调，要强化以案促学，持续深化反面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全面防止政绩观偏差。要围绕立党为公、防治党性不强的偏差，牢固树立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凡事出于公心、明于公义、坚守公道。要围绕为民造福，防止漠视不顾的偏差，坚持民生为大、民生为本，精准把握群众需

0: 需求的新变化、新特点，用新用、勤用力解决群众疑难愁盼和关键小事。要围绕科学决策，防治干事不实的偏差，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强化调查研究，严防急功近利，严守决策机制，严控风险隐患，创造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业绩。要围绕真抓实干，防治落实不力的偏差，牢牢聚焦落实二字。 围绕区委区政府既定的工作部署，谋实事、务实工、求实效，始终用进度说话、项目说话、结果说话，合力把上于各项事业继续往前推进。钱宁江强调，要强化以案促治、锚定走前列、做示范的目标定位，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节奏不松、深学一层、细查一分、实改一步，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持续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全程全面高质量。 钱宁江强调，学习教育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上。要强化以案促干、锚定全年双上游、半年保前列目标，按照时间过半、任务超办要求，聚焦项目抓发展、全力以赴保安全、从严从实带队伍，确保交出半年度高分报表。会上观看警示教育篇，区委宣传。
1: 啊，常委会视察全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情况。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副主任徐志华、方静、胡宝荣、王文松、卢良勇及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部分人大代表参加视察。常务副局长程程陪同视察。视察组一行实地视察小哥港湾和陵园公寓，涉及检查白名单制度推行情况。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听取区政府关于我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情况的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务实中肯的意见。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区锚定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总目标，系统构建“131”工作体系，扎实推进优化项目审批服务、建强联合创新体系等十方面重点举措，各项工作推进有力，成效明显，进一步激活市场主体，稳固经济底盘。 目前，上虞两项改革经验获评省改革突破奖，入选2026年一季度省投资赛马激励地区。赵文忠对我区营商环境优化提升工作成果表示充分肯定，认为区委区政府将营商环境建设摆在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 谋划重系统、重长远，举措见创新、见成效，企业好感受、好评价，工作有品牌、有氛围。希望区政府有关部门要切身提高站位，高举高打，强化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责任担当，大张旗鼓、不遗余力、真刀真枪抓营商环境。赵文忠要求。 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标消耗、同提共答，对企业反映的问题能办的马上办，难办的想办法办，要解放思想，多问为什么不可以做，怎么样可以做，要注重系统集成综合推进，各项协调推进机制要向实质解难聚焦，向一线现场聚焦，跟踪落实闭环管理。 要强化前瞻布局，迭代升级，做到今年夯基蓄势，明年城市突破，一步一个脚印，把上虞营商环境建成区域高地。要广泛凝聚合力，营造环境，真正让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在上虞蔚然成风，推动上虞营商环境奋力走在长三角前列，争当全省全国示范样板。程程在会上表示。 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以此次人大视察为契机，认真落实审议意见，认真落实十项举措，认真落实企业服务，全力打造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近日，我区举办科学咖啡馆暨余创夏午茶专题活动，聚焦上虞特色四季鲜果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农业技术领域权威专家、行业学者，联动本地农业企业种植基地农创客及相关职能部门代表，通过主题分享、座谈研讨，汇聚智慧资源，凝聚发展共识，为区域特色农业转型升级注入科创新动能。区有关领导参加。
0: 活动现场，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系统介绍了上虞四季鲜果产业发展现状、产业链布局、特色优势及当前面临的发展重难点，清晰梳理。

0: 产业发展基础与未来提升空间。本次活动还特邀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世平，聚焦上虞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开展专题分享，重点围绕葡萄科学管理、品质提升等核心领域，深度解读现代农业前沿技术最新科研成果及行业发展趋势，为本地种植标准化、品质高端化、生产精细化提供专业技术指引。区相关领导表示，今后将以更聚焦、更深入、更高效、更长远为工作导向，持续做优产业交流对接活动，要精准定向组织活动，围绕细分产业确定主题，针对性邀约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创业人才及一线干部参与交流，进一步提升活动匹配度与时效性。要创新活动开展形式，主动深入重点企业一线，组织有需求的从业者、行业专家实地走访、座谈研讨，直面发展难题，实实在在为企业纾困赋能。要从严抓实，前期筹备，在专家邀约、流程统筹等各环节精益求精，全力保障每场活动高质高效开展，以强大智库力量助推区域特色产业稳步发展。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今年以来，区财政局紧扣稳楼市、保民生、促生育、抓引财工作主线，打出了一套。
2: 有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就说一看这个国可以适合的，那我们就可以大力推广。
1: 如今试验基地已有五六个车厘子品种实现稳定挂果成熟，十余种新品处于培育试种阶段，二十余个引种品种长势喜人，状态优良。六年前从千里之外引种的小小果苗，终于在上虞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0: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我想就是规模呢扩大化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呢，需求量呢，我们整个的消费的需求量，我们上虞地区呢也是比较大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扩大规模，然后呢，把更优质的这种品质的品种呢引进来，然后呢，再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呢能够发展起来，从而呢，提高我们上虞本地的车厘子的质量。
2: 一颗小小的车厘子承载着一厅农业产业创新发展的希望，也见证着上虞特色农业的蓬勃发展。从杨梅到车厘子，一亭镇不断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新路径，让四季鲜果的名片更加响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特色水果将在上虞大地扎根结果，为当地群众带来更多甜蜜收益，为乡村振兴书写更精彩的篇章。
3: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在我去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处处涌动着勃勃生机。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我区正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动力，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林下经济正在成为激活区域共同富裕的绿色新动能。
1: 据了解，我区云南山区拥有30000余亩竹林及丰富的森林资源。今年以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我区将林下经济纳入三农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走进晨曦乡太平山村，这里正演绎着一颗黄金带富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依托独特的山林气候和悠久的种植历史，太平山村通过建设共富工坊，不仅恢复了古法九蒸九晒工艺，更开发出黄金茶、黄金芝麻丸等系列深加工产品，远销长三角市场。目前，该村黄金面积已超1500亩，带动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突破110万元，让深山的土疙瘩变成了强村富民的黄金。目前，我区已构建起以林药、林菌为主导、林花、林禽、森林康养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此外，我区还建立了省级专家加推广员加乡土专家三级科技服务体系，从种苗选育、病虫害防治到采收加工，进行全周期技术指导，确保林下经济高产高效。林下掘金，生态富民。2026年，我区正以林长制为抓手，大力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通过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我区的林下经济不仅盘活了闲置的山林资源，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引擎。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挖森林潜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力争打造更多具有上虞辨识度的林下经济共富样板，让虞舜大地的座座青山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可持续增收的幸福靠山。
3: 六月的上虞瓜果飘香，眼下被誉为江南吐鲁番的盖北镇，第一批早熟葡萄已经抢先上市。今年的葡萄甜度怎么样？市场行情如何？一起去葡萄园里看看。
1: 上午时分，盖北镇的现代化葡萄大棚里已是绿意盎然，藤架下一串串南太湖与天宫墨玉葡萄沉甸甸地挂满枝头，紫黑如墨玉，散发着淡淡清香。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伴随着阵阵果香，不少市民趁着好天气带着家人专程驱车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现场市民涂银燕正带着母亲和儿子穿梭在葡萄架下，仔细挑选采摘着。
4: 今年的葡萄比往年的要甜，然后颜色也挺好看的，个头也比较大。今天带着我的妈妈跟儿子

0: 一起来，觉得能尝到这样的葡萄，挺幸福的。
1: 为了拉长采摘期，抢占市场空窗期，该北镇通过引进新品种与数字化设施栽培，大力发展早熟葡萄。早在五月初，这里的首批葡萄便以“早”字诀打响了头炮。
2: 有两个品种，一种是能太湖，一种是天空墨玉，就是这两个品种的早熟品种，就是有两个特色啊、哦，一个是有股玫瑰香味的，一个是有一股清甜的香味的。
1: 应柏峰所说的天宫墨玉是由浙江省农科院选育的特早熟葡萄新品种，作为下黑的芽变品种，它不仅极早熟，而且果皮自然蓝黑色，肉质脆爽，味浓甜，无涩味。南太湖同样属于极早熟品种，在设施栽培下，果实散发着独特的紫罗兰花香，果肉脆硬香甜，口感极佳。该北镇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现有野藤葡萄种植面积1.2万亩，常年培育68个优质品种。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与现代化的精细管理，今年这些早熟葡萄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品质水准。
2: 这个葡萄销售现在都还可以，产量一般在2500斤左右，这个价格嘛，从15块钱一斤。但就是供不应求嘛，现在，卖得很好的。
1: 从田间采摘再到端上餐桌，15元一斤的亲民价格以及供不应求的订单，折射出盖北早熟葡萄强劲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盖北镇依托野藤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大力发展采摘油与智慧农业，使葡萄种植成为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甜蜜经济。全镇葡萄采摘季可从5月持续到11月，长达7个月。这颗小葡萄正成为带动一方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金串串。
3: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
1: 我似乎会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

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见过大人，
1: 免礼。
0: 大人出人来了上海是为何？
1: 我是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来的，京沪一带的官员都知道了。
0: 大人如此是出了什么事儿？
1: 齐亲王在哪儿？你知道吗？此刻他正在上海呢。 据说他是因为参加一个亲戚的什么婚礼到上海来。如果我把抓到的这些人当成是真的话，那我就会沿着线索去查，在时间都不够的。
2: 你家里那是村里的客栈，可不平安这儿。
3: 好嘞，谢谢啊，欧当竭力。
4: 谢谢你的照顾，再见。
5: 哎哎，柳姑娘，柳姑娘。 柳姑娘，
2: 这车走不走？
5: 上哪儿？
2: 平遥。
5: 拉什么货？
2: 拉我。

0: 哎，你不是那个？哎呦，是您呐！没错，是我
1: ，Lucky，
0: 运气好，福星高照。是你啊！怎么在这儿能遇到你啊？巧了吧？是挺巧啊，咱们得聚聚了。不，仙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没想到前两日咱们还在上海打福建，畅所欲言，今天就又能在山西汾州府把酒言欢，
2: 真是他乡遇故知啊！大人，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

0: 震撼你的是极致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伐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扁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没想到前两日咱们还在上海法租界畅所欲言，今天就又能在山西汾州府把酒言欢，
1: 真是他乡遇故知啊。
0: 大人，大爷，
2: 我知仅此一程就可以富可敌国，有了足够的钱，一个落魄剑派的掌门之位又算得了什么？就算最后我没有找到，我也不会让你白白付出的。我知道你们荣天岭的总坛一下子租出去10年才获得不到1000两的银子，

0: 这只是定金，你自己看看有多少吧。
1: 不是，你们究竟要我做什么？简单至极，你只需要把周不凡的每一步行动透露给我就可以了。
0: 那你们要是自己没本事，抢不到周不凡的东西，可就没我的事儿了。
1: 当然，如果我们和荣天岭兵戎相见，你对着我动刀都没有关系。

0: 我们荣天剑派啊，是从灵犀走出来的。我们师娘霍琴，擅养毒虫。这毒虫啊，闻到陌生人的气味便会出现异样，哪怕你们走得离它近了点，它也一定能发现。所以，如果你们来找我，不能直接出现。
1: 那你怎么把线索给我？
0: 我自然会有办法让你知道。

0: 可以，有一件事我一直很好奇啊。你们的师傅死了很多年了，死的时候年纪也不小了，怎么会有霍琴这么年轻的师娘？我查了你们，但是查不到缘由。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儿，门派自然不会声张，你怎么查啊？说来听听。
1: 穆青兄，哎。
2: 我把这个衙门呐都问了一圈了，可算找到帮内务府办案的那仨捕头了。
3: 我还真怕这过去四十四年，三个人都死了呢。
2: 有两个确实已经死了，
3: 活着的那个得有70了吧？
1: 72，姓秦，
3: 那应该已经回老家了。住得远吗？
1: 咱们运气不错，这秦老头啊就住在城郊。
2: 穆景兄，
1: 咱们走一趟吧。
2: 毕竟是一个老人家了。
1: 先买一些点心带上。哎呀，几年前师傅生了一场大病，一直好不利索。后来说是找了一个算命的，啊，要找一个黄花大闺女冲喜才能治得好。哎，我们这个地方又偏又穷，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也花不起钱去买。最后，霍琴啊，原本就是门派的小师妹，没办法。
4: 只能用他了。门派的小师妹。嗯。那你们这些师兄师弟的，就没有喜欢他的？喜欢不喜欢的，那他成了师娘，那谁也不能说呀。那你师父死了之后呢？啥话哟！师父就是师父，不管在与不在，那都是师父。
5: 其实我对你们这些事情也不感兴趣，我只是觉得，
6: 刚刚在雁门口有个人被守卫拦着，他是天津大沽县衙一个捕快，说是有朋友引荐，要来见您。
5: 那叫花子，好像已经走了。叫花子，他可是我的鬼客，赶紧去把他叫回来。
4: 是，
5: 找不回来我他娘崩了你。
4: 是，
7: 将军。
8: 虽微一介捕快，却又督导差事，可受谢菌孝之志，与其带兵在山西办案，此任所查之案，管虎重重，先帝需倾力相助。

0: 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
1: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

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默默地啃了起来。一个多月后，慢慢适应的灵敏陆续迎来了第二批、第三批陆桥圆村人员。每天一上班都会询问前一天的药品使用、回收、管理等情况，这关系着医院从二级乙等当中的规范化运作。
1: 我们朝天区如果脱贫攻坚的话，就需要就是说，在妇幼这一块，就是要有个二级乙等的保健院来支撑的嘛，等于说是一个必要条件嘛。没有创存的话，他就可能就是一票否决了嘛。
0: 陈丽珍、童宝矮、林敏在路桥时相互并不认识，反倒是在2000多公里外的异乡，因为共同的圆村成为了朋友。在朝天，他们分别在不同单位、不同岗位挂职，尽着各自的一份力。
1: 他们的那个乡镇卫生院啊，都是建在山上，然后包括一些运输不方便哈，还有个就是说这边的医保政策的限制，好多的一些药也没。
0: 于是陈丽珍萌发了义诊的念头，在他的牵头下，很快这支以陆桥6名原村医生为主要力量的团队，就在朝天当地展开了巡回义诊。
2: 刚才动的时候很痛的，现在不痛了哈。
3: 现在不痛了。
2: 哎，对，你看，两个手举起来，两个手举起来，两个手，耶，再来，再来，耶，好 ，OK。
1: 哎，我做了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下乡义诊哈，我做的哈，能够帮到他们哈，然后他从心里就哪怕就是没有言语的交流，哪怕握着你的手，然后掂一下那个头哈，然后给你这样眼睛看着你，望着你深情的感觉哈，我就觉得就是哎，我们没有白来过。
0: 因为朝天都是山区，不管是义诊还是下乡，跑山路必不可少。
4: 那么下乡途中呢，那边就呢遇到了滑坡，好，那么当时呢是车子就过不去了，幸好人没事哈，但心里呢其实还是有点后怕的，因为在家乡呢基本上不可能再碰到这种滑坡啊什么的事情。
0: 为尽早推动项目落地，林敏跟着陆桥挂职朝天的副区长林涛一起，跑遍朝天25个乡镇，先后为陆桥的火龙果、草莓寻找到最适合的地方，以农业产业带动深度贫困村脱贫。
5: 是这个苗从你们那边拿过来就这么深？每天它就长这么一点，我们天天看了，长这么高一点，我们这儿画一道印。第二天长这么深，第三天长这么深，天天看，天天看。
6: 为什么要天天过来看？
5: 非常关心吧，看这个的到底在我们这个地方适不适应，它的长势如何？
7: 有这个政策，要抽你一把，拉你一把，你得顺着这劲儿往下来扒，对不对？我们也得往前扒，靠政府给钱是不行的，对吧？我们要靠，我们能干就得干。
0: 扶贫先扶志，在林敏他们看来，这才是圆村的目的，也是能为朝天脱贫攻坚带来长久实效的方法。而在教育领域，践行

0: 这福至里面的同胞啊，曾因为一次家访，好几天都辗转难眠。
1: 早上8点钟出发，到下午6点半回到朝天。用了一天时间，我们只家访了4个学生。有的两个学生的家看着很近，一个在这个山头，一个在那个山头，但是等我们走过去，可能要1、2个小时。而且很多地方是车开不上去的，有些地方要跋山涉水，尤其是有的家里面他确实没有收入，学校里边学生生活费他们都没有。
0: 这趟经历的所见，同胞爱内心隐隐觉着自己该做点什么，不能让孩子们因为贫穷而辍学。于是他在自己的朋友圈发起了2002新助学活动，即每个月200块直接打到贫困学生社保卡上，他自己则不经手这笔钱。慢慢的，从最初的5名到现在的87名贫困学生，同胞爱没想到自己的小小举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受资助学生也连锦旗。
1: 那每个人5块钱，我估计就差不多了。当时好像是56个同学，他们交给我，叫我去呢，给他们联系广告公司，对吧？我说你们有这个心，我当时真的很感动的，这说是真的。我当时那个心里就像，反正我就感觉
2: 远，或者一个均衡的一个活，
3: 这样做菜的东西才有宋韵宋代的味道。
2: 个都城，就杭州老百姓呢，就是很希望呢，在杭州能看到，就是有一组完整的呢，这个宋代的建筑的宫殿的形象。那一直是多少年都有这个愿望，那么一直呢都没有。那这次复原这个德寿宫呢，正是呢是弥补了这个缺陷。在整个这
4: 原在中和东侧的望仙桥新宫桥段，发现了南宋时期砖砌道路，掀开了德寿宫遗址神秘的群居一角。2001年至2017年，4500首次。
5: 然后碰到的难题是非常多，这个坎是必须一个一个跨过去。我们录制。
6: 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智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
7: 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会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8: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9: 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

0: 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喜马拉雅，
2: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3: 是源于三重吸引力。一是浙江浓厚的营商氛围与高效政务服务，让企业少走弯路，加速发展。

0: 是国家级金开具的优势配套，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专班全程护航解决实际问题。三是产业集群优势，这里聚集大量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与公司下游客户无缝对接，为拓展市场提供广阔空间。
1: 这边配套比较多，你像附近的卧龙啊，还有金盛机电啊，这边我们都是可以给他们做配套，然后这边来这边的话业务会提升很多。这些路上这些干净的整洁程度啊，然后一个是从政府部门一些服务态度这个方面来说的话，都是比其他地方都要好很多。
0: 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建筑面积约13.5万平方米，引入高端模具制造、伺服电机等数字产业链环节，推动产业融合。杭州湾上月经开区正以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配套持续吸引优质制造企业集聚，加快打造长三角高端装备制造新高地。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梁湖街道原梁湖大道正式更名天香楼路并通车，这条承载本土历史文脉、串联多处民生配套的城市道路顺利投用，有效完善城南片区路网结构，大幅改善沿线居民出行条件，尤其为群众就医、通勤、生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为城南片区发展再添新动能。
3: 记者在天香楼路附近看到，道路路面宽阔平整，标线清晰规范，该路为城市次干道，西起百丰公路，东至上元路。因毗邻梁湖华山居委历史地标天香楼，道路由此得名。在优化交通功能的同时，传承本土历史文脉，延续地方人文底蕴，让道路建设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作为梁湖核心区域的重要通道，天香楼路连接绍兴市上虞中医医院、康养中心、良辰家园及城南生活服务配套区，成为周边居民日常出行的关键路径。过去就医、购物绕行的问题得到缓解，通勤效率明显提升。该工程同步实施排水、桥梁、交通设施及绿化建设，标准完备。随着道路投用，梁湖街道民生配套短板进一步补齐。目前 S307 省道梁湖先行段正加快建设，华东村、红山湖村拆改区块同步推进。未来该省道将打通城南与城北新104国道的联系，打造上虞南部重要交通干线，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天香楼路通车是梁湖街道聚焦民生需求、完善市政设施配套、优化人居环境的务实举措。下一步，梁湖街道将持续加快辖区路网、市政配套、商住项目建设，不断织密内畅外联的交通网络，完善城市功能布局，聚力打造宜居宜业、活力满满的城南新城，让城市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为有效应对强降雨、台风等极端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升电力防汛抢险和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区供电公司在110千伏曹娥变电站组织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检验防汛预案成效，锤炼应急队伍实战能力。本次演练模拟辖区发布防汛二级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突降特大暴雨，导致变电站电缆沟积水，排水系统超负荷运行。预警发布后，变电站立刻启动24小时值班机制，应急人员迅速到岗。各小组对站内设备区、围墙护坡、电缆层、积水井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演练进入实战阶段，现场雨势持续加大，站内积水快速蔓延，现场指挥人员立即启动最高等级应急响应，抢险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快速完成应急电源切换，保障站内核心设备稳定运行。与此同时，大型排水车、移动抽水泵同步开启，全力抽排积水。各岗位人员紧密配合，实时联动，紧盯水位变化和设备运行状态，各项抢险工作紧张有序推进。整场演练流程完整，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升了队伍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和综合抢险能力。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认真梳理演练亮点与不足，持续强化应急技能培训和常态化应急演练，做实做细各项防汛举措，全力保障汛期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守护群众生产生活可靠用电。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日前，为期2天的上虞牙科医院杯2026年度上虞区气排球公开赛圆满落幕。全区22支代表队200多名爱好者参赛，秉持我运。

0: 运动我健康，快乐气排球理念，以赛会友，切磋技艺。
1: 比赛当天，滨江小学体育馆内气氛热烈，队员们攻防有序，配合默契，发球、垫传、起跳、扣杀、拦网，动作连贯流畅。气排球在网间飞驰，每一次精准传球与奋力救球都牢牢吸引着全场目光。据介绍，气排球运动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门槛低，强度适中，老少皆宜。它既能强身健体，又强调团队协作，在上于群众基础广泛。本次比赛设男子老将组、女子老将组和青年混合组三个组别。
2: 这次活动是我们回馈家乡、践行社会责任分内之事，今后我们也会继续支持全民健身，用实际行动扛起本土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近年来，上虞区持续完善城乡体育设施，常态化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搭建全民参与、互动交流的平台，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本次赛事既是竞技舞台，也是交流纽带，进一步激发市民参与热情，鼓励更多人走出家门，走进赛场，乐享健康生活。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鱼三农》。车厘子果肉细腻，甜度醇厚，一直是深受大众喜爱的高端鲜果。长久以来，高品质车厘子多依赖外地引种、进口供应，本地规模化种植更是行业难题。然而，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与多年的农业技术攻坚，曾经水土不服的外来佳果，如今却在我区义亭这片沃土上扎根生长，并迎来了丰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义亭镇车厘子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呀，连片的果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车厘子，圆润饱满，色泽鲜亮。很难想象呢，在咱们江南水乡的上虞东部片区，能够成功培育出这种喜冷凉气候的水果。而这背后呢，离不开种植户的执着探索和农业技术的有力支撑。
0: 这片由两座大棚构成的种植试验田地，是果农龚浩军返乡务农、潜心深耕车厘子种植的小小天地。放眼望去，两座大棚内绿意葱茏，透亮饱满的红金两色车厘子挂满枝头，在光影交错间泛着诱人光泽。大棚湿热的空气中透着一阵阵清甜的果香。
2: 那个我是2019年从辽宁到我们上虞的，当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辽宁，我在这么多年之后呢，技术的方面基本上都已经掌握或者成熟了，然后呢，我就是因为当时我们这边，老百姓啊，是一些果农啊，经常我们在沟通嘛，他们当时提到就是在。我们南方地区这个车厘子呢，根本种不好啊，遇到很大的困难。我当时就是抱着一定要回到家乡，把我们这个北方的果树全部的能够种到南方来，然后能够成活，然后能够打破他们这种传统的观念。
0: 热爱是龚浩军逐梦农业最纯粹的底色。原本从事实业的他，多年来始终割舍不掉自己对农业的热爱。于是携手合伙人远赴辽宁大连、内蒙古等地，搭建专业化车厘子培育基地，从冷棚、暖棚、三七棚到连体棚，他逐一钻研各类棚式的温控、湿控与管护技术，在育苗、繁育、枝条修剪、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治等全生长环节反复实操打磨，积累经验。今年深耕细研，龚浩军熟练掌握了全套车厘子的种植技术，逐步成长为被业内广受认可的本土种植土专家。
2: 这个树呢，我基本上就是在平时业余的工作之余，利用晚上的时间，通过自己的工作积累或者一点经验心得，然后慢慢的自己通过那个电脑编辑啊，或者有些手稿啊这样写起来，然后就到最后我。把它存到电脑上面，做成了一个电子稿的，就是一套那个我们南方，适合我们南方全年那个车厘子管理的一本书籍。
0: 很多人普遍认为北果南种最大的技术难题是控制温湿度，但龚浩军告诉我们，除了控制好温湿度，在车厘子的品种选择上也是颇有讲究。车厘子是典型的跨年蓄能型果树。当年的果实品质、挂果数量完全取决于前一年的养分积累与休眠储能情况。相较于普通水果，车厘子对越冬环境、土壤肥力、秋冬温湿度的要求极为苛刻，这也是江南地区很难种出高品质车厘子的核心原因。
2: 到我们南方来，你第一个肯定要选择适合我们南方的品种，因为在北方接触了这几年，因为它这个车厘子呢，最重要的也是一个蓄能量了，它是有时间有长短的蓄能量，有些低温的那个短品种的，就是蓄能量一般情况下，假如说400-500个小时的，那特别适合我们那个上虞地区啊。有些呢就是蓄能量大的，需要1000个小时、1200个小时，那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它是蓄能量就主要就是0到7.2度，它这个温度之间。一定要达到1200个小时。假如说，那像我们南方地区可能是达不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这么多品种当中，就是要选择，一定要选择好这个蓄能量，就是400-500个小时，最好这样子。
0: 除了挑选出适合上虞地区的车厘子种植品种，还需要解决因为高温高湿导致的果树裂果、坐果率低的问题。从2019年返乡到如今，龚浩军反复开展田间试验，不断优化种植方案，精准调控棚内温湿度，改良节水灌溉模式，择优筛选适配南方气候的优良品种。经过6年努力，他终于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将车厘子裂果率稳定控制在1%左右，成功攻克了南方车厘子种植的最大痛点。
2: 哦，选择品种，我选择的呢，其实，蓄能量的时间是700到800小时这样的一个，品种。因为现在呢，我们，通过了化学控制了，可以把它这个蓄能量的时间上面呢，可以减掉一点，减掉个200到300小时，然后呢，就是，就可以，就是选择性就大一点。你假如说选择400、500或者600、700这样子都可以种的，因为我们南方地区。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裂果的问题，因为高温高湿嘛，下雨天多，它的湿度也大，裂果的这种程度呢，会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有些品种，我现在嫁接上去，我今年嫁接上去，我们因为都是大树那个改头换接嘛，有些是天涯接啊，什么接上去之后，当年就可以形成花芽，第二年就可以开花结果建果，然后这个果我明年假如说，一看。这个果可以适合的，那我们就可以大力推广。
0: 如今试验基地已有5-6个车厘子品种实现稳定挂果成熟，10余种新品处于培育试种阶段，20余个引种品种长势喜人，状态优良。6年前从千里之外引种的小小果苗，终于在上虞扎根生长，开花结果。
2: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我想就是。规模呢扩大化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呢，需求量呢，我们整个的消费的需求量，我们上虞地区呢也是比较大的，我希望自己能够扩大规模，然后呢，把更优质的这种品质的品种呢引进来，然后呢，再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农户呢能够发展起来，从而呢，提高我们上虞本地的车厘子的质量。
1: 一颗小小的车厘子承载着一亭农业产业创新发展的希望，也见证着上虞特色农业的蓬勃发展。从杨梅到车厘子，一亭镇不断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新路径，让四季鲜果的名片更加响亮。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特色水果将在上虞大地扎根结果，为当地群众带来更多甜蜜收益，为乡村振兴书写更精彩的篇章。
0: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在我去云南的青山绿水间，处处涌动着勃勃生机。从靠山吃山到养山富山，我区正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动力，充分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林下经济正在成为激活区域共同富裕的绿色新动能。据了解，我区云南山区拥有30000余亩竹林及丰富的森林资源。今年以来，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紧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我区将林下经济纳入三农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走进晨曦乡太平山村，这里正演绎着

0: 一颗黄金带赴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依托独特的山林气候和悠久的种植历史，太平山村通过建设共富工坊，不仅恢复了古法九蒸九晒工艺，更开发出黄金茶、黄金芝麻丸等系列深加工产品，远销长三角市场。目前该村黄金面积已超1500亩，带动村集体年经营性收入突破110万元，让深山的土疙瘩变成了强村富民的黄金。目前我区已构建起以林药林菌为主导、林花林禽森林康养协同发展的产业格局。此外，我区还建立了省级专家加推广员加乡土专家三级科技服务体系，从种苗选育、病虫害防治到采收加工，进行全周期技术指导，确保林下经济高产高效。林下掘金，生态富民。2026年，我区正以林长制为抓手，大力推进土特产赋全链发展。通过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我区的林下经济不仅盘活了闲置的山林资源，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引擎。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挖森林潜力，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力争打造更多具有上虞辨识度的林下经济共富样板，让虞舜大地的座座青山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可持续增收的幸福靠山。六月的上虞瓜果飘香，眼下被誉为江南吐鲁番的盖北镇，第一批早熟葡萄已经抢先上市。今年的葡萄甜度怎么样？市场行情如何？一起去葡萄园里看看。上午10分，盖北镇的现代化葡萄大棚里已是绿意盎然，藤架下一串串南太湖与天宫墨玉葡萄沉甸甸地挂满枝头，紫黑如墨玉，散发着淡淡清香。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伴随着阵阵果香，不少市民趁着好天气带着家人专程驱车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现场市民涂银燕正带着母亲和儿子穿梭在葡萄架下，仔细挑选采摘着。
1: 今年的葡萄比往年的要甜，然后颜色也挺好看的，个头也比较大。今天带着我的妈妈跟儿子一起来，觉得能尝到这样的葡萄挺幸福的。
0: 为了拉长采摘期，抢占市场空窗期，盖北镇通过引进新品种与数字化设施栽培，大力发展早熟葡萄。早在5月初，这里的首批葡萄便以早自觉打响了头炮。
2: 有两个品种，一种是南太湖，一种是天宫墨玉，就是这两个品种的早熟品种，就是有两个特色啊，一个是有股玫瑰香味的，一个是有股微谷香味的。
0: 应百峰所说的天宫墨玉是由浙江省农科院选育的特早熟葡萄新品种，作为下黑的芽变品种，它不仅极早熟，而且果皮自然蓝黑色，肉质脆爽，味浓甜，无涩味。南太湖同样属于极早熟品种，在设施栽培下，果实散发着独特的紫罗兰花香，果肉脆硬香甜，口感极佳。盖北镇素有中国葡萄之乡的美誉，现有野藤葡萄种植面积1.2万亩，常年培育68个优质品种，依靠独特的地理优势与现代化的精细管理，今年这些早熟葡萄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品质水准。
2: 这个葡萄销售现在都还可以，产量一般在2500斤左右，这个价格嘛，总15块钱一斤，但就是供不应求嘛，现在，卖得很好的。
0: 从田间采摘再到端上餐桌，15元一斤的亲民价格以及供不应求的订单，折射出盖北早熟葡萄强劲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盖北镇依托野藤葡萄国家地理标志品牌，持续优化品种结构，大力发展采摘油与智慧农业，使葡萄种植成为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甜蜜经济。全镇葡萄采摘季可从5月持续到11月，长达7个月。这颗小葡萄正成为带动一方农民致富、助力乡村振兴的金串串。
3: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
0: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
2: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

0: 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对气候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是

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
1: 你好，
0: 我弟弟在这吃饭，落下了一个包。
1: 是哪个包厢？
0: 321。
1: 啊，这边走。
2: 哎，一斌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天乐把包落在这儿了，让我过来帮他拿。
2: 天乐，天乐什么时候背过包啊？
0: 那你呢？
2: 哦，张姐有个朋友来了，让我招待一下，所以我就来这儿了。
1: 请问是哪个包厢？
2: 啊，我321。
1: 哎，巧了，你们俩是同一个包厢，这边走。
0: 有点巧啊。
1: 里面请。
2: 就这儿是吧？
0: 阿姨好，叔叔好。
3: 是什么情况？
4: 来，坐。坐
0: 坐。
2: 哎呦，张姐，你跟老赵这么快就旅游回来了？
3: 是，我跟你妈这刚落地，我还以为赶不上。
2: 是。哎，张姐啊，你让我帮你招待的那个你那朋友呢？啊？
3: 他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请一斌过来吃饭，没别的意思啊，就是阿姨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
0: 聊一聊？阿姨，您要跟我聊什么呀？
3: 是这样啊，一斌。尽管阿姨和你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阿姨对你呢，可比对这小子要满意多了。
2: 张杰，我知道你喜欢一冰多一些，但你也不用这样费尽周折，花这些价钱来酒店里批斗我嘛。你说折腾什么呀？
4: 别吵啊，让你妈把话说完。
3: 就是，插什么话呀你？
2: 是。
3: 哎，一冰，我们家这个呢，在有些事情上呢，他那心眼儿比蜂窝煤还要多，可是在个人问题上呢，他这脑子他就。不开窍，他就
4: 傻。
0: 阿姨，您对您儿子不了解，他哪里不开窍啊？他可开窍呢。
3: 哎呦，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他了。哎，你说他送你那个玫瑰花吧？哎呦，那在背地里费了好大好大的心思啊。

0: 就为这事儿，他每天晚上跟他妈通电话，就研究这个。我都听他好几回了。哎，
1: 是是是，玫瑰花。嗯，
2: 姐，你不也往安定给我哥送过礼物吗？
1: 什么时候？你好好想想。哎，
0: 天乐，你先别说话了。
1: 嗯，
0: 我是看明白了，那什么玫瑰花啊，就是他们送。 还有那礼物也是他们送，他们弄这一出戏，就是为了催咱们快点结婚。
1: 哎，什么戏呀？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请你们来吃这顿饭，我就想让你们给我一个准确的答复啊。那个家里的彩礼钱，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臭小子，赶紧赶紧表态。
0: 哎呦，张姐，这都什么年代了，我跟易冰雅现在纯属自由恋爱，张姐啊，你们就别乱操心了。
2: 是啊，张姐。
0: 我和西城，我们两个人的事，想自己拿主意。你看看，你妈这花了血本，买了这么一桌子菜，帮忙还帮成倒忙了。
1: 我劝你啊，还是忍忍，回去蓝燕再喝吧。
0: 精气神不错呢，还能贫嘴。
1: 救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根据现场的因素，拼尽我们的全力？
0: 有。
1: 在火势蔓延、风力变大、云梯不稳的情况下，清障、走安全通道，是不是最稳妥的方法？
0: 当然是。
1: 那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件我们俩都认为是非常对的事情？嗯，
0: 那你还担心什么呢？赴汤蹈火、竭诚为民，我们对得起这八个字吗？
1: 至于那些社会舆论、上级调查，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
0: 既然把我们牵扯进来了，我们就努力应对。只要我们做人做事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衣服，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嗯，班长，还是你想的全面。可是班长，我还是觉得这个审查组在故意的刁难。
1: 好了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
0: 来，班长给你洗个苹果，苹果可以吗？
3: 可以，谢谢班长。
4: 哎，对了，宜宾，嗯，昨天我看了一新闻报道，小李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5: 妈，站里正调查呢，您就别问我姐了。
4: 这事儿能不问吗？哎，这事儿影响挺大的啊，万一调查出小李救援有问题，那他不得担责任啊？
5: 就算要担责任，那又怎么样？
4: 能怎么样？哎，那你得对人家好啊。
5: 之前啊，不是妈不同意你们俩的事儿吗？那现在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就得多关心关心人家。哎，你知道吗，宜宾，这男人啊，在这时候是最脆弱的，啊，嗯，哦，来，哎，我说啊，其实啊，你还不了解你女儿吧？宜宾会把这事儿处理好的，你就别跟着那个。
4: 瞎操心了，好不好？切切切切，就你心大，除了那点工作，你什么事儿都不操心。说白了啊，你是心宽，说小了，你就是无情无义。
5: 什么？啊，我是无情无义的人。嗯，哎，你们说说啊，你妈说我无情无义，我对她不够好吗？
2: 你对她特别好，快吃饭吧。
5: 吃饭吧，吃饭。哎呦，你这太过了，我告诉你啊。
2: 我接个电话。
5: 嗯。
2: 喂，真真啊，一冰，怎么样啊？李西城那小子求婚了没有啊？
6: 还没有。哎，你说他平时脑子那么灵活，怎么现在才去翻墓呢？这样吧，我去跟他谈谈。
2: 哎，不行，不用了。
6: 他现在在审查期间，又得安抚队员的情绪，又得出任务，我不想在这个时候给他添负担。
2: 嗯，一冰，你真是个好女孩。
6: 李先生，
2: 这个小子有没有这个福气，就得看他自个儿的造化了。
6: 哎，你怎么样？日子定了吗？
2: 嗯，具体哪一天还没定呢。哎，我现在要结婚了才知道，有这么多事情要准备呢。
6: 我每天都要忙。
5: 姐。

0: 爸，一定要背那个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还行。哎，哥几个，哥几个，听我说啊，听我说，我觉得吧，咱们应该假装去团建，一块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咱们给他买个蛋糕，到时你不经意间这么啪一打开，我跟你说，他肯定特感动啊。
1: 班长，我听出来了，他呀，纯属想蹭饭吃。
0: 对，
1: 你说啥吧？你
0: 哥几个，哥们是这样的人吗？
2: 是。
3: 哎，小诗一首，祥哥丑的像丑鬼，出门吃饭只带嘴。
1: 怎么样，我这事儿啊？可以可以，
0: 他说我觉得还是我的眼光好啊。
4: 这猪肚没必要
0: 这么
4: 香啊。
3: 哎，我看一下啊，
1: 这样可以吗？
3: 左边那个再往右边点，
1: 左边这个再往右边点。
3: 对对对，这俩太近了。你这没问题，你出来出来。
1: 哦，还原了，
3: 出来。
5: 要我说呀，还是我那方法好。这摆爱心呢，忒俗。
0: 不，从绳索上滑下来，嘴里还叼着一朵玫瑰，完了还得唱“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这就是你的想法，那忒俗。
5: 你懂个啥？那首歌是那年最火的，哎，而且这速降能体现出咱们消防员的 power， 又能体现咱们的业务能力，而且它从天而降，出其不意，灵得很。你懂啥？哎，
0: 我懂啥？你懂头盔的意义，你懂小月的想法吗？我跟你讲，消防头盔代表了咱们安定所有人对他们俩的祝福，也代表了咱们消防职业的浪漫。月儿，跟哥说，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3: 对对，
5: 我那也是啊。
3: 哎，班长为求婚而扰，大家争先赠法宝，众人拾柴的火焰高，一般皇月呀、啊、有高招。
0: 你说说，
5: 多有文化。哎，
3: 好，这是有水平啊，
0: 好样的。
1: 哥几个，
5: 师哥在这跟你说，
1: 怎么样？
5: 赶紧给我拉倒啊！
6: 有我们在，还不放心啊？
1: 行，那我就去准备一下我的部分了啊。
3: 哎呦，哎，去吧，去去。
6: 啊，哥几个，你们先摆摆蜡烛。那咱们，
0: 嗯、啊？哎，大俊哥，你怎么那么八卦？
3: 走啊，
1: 走，
5: 走，走，走，走，走，走。
3: 等等我，哎。

0: 一冰，这话是给我的吗？送给你的。今天什么日子啊？花不少钱吧？还行。一般男孩跟女孩求婚之后，男孩净欺负女孩了。 所以我决定，我要跟你求婚。以后我欺负你，你愿意吗？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求婚啊？我一定要知道吗？自从你接受审查之后，我就想过，如果你没时间、没精力考虑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我来考虑。有些仪式感。
1: 不用你给我，我也可以给你啊。可我暗地里也准备了好久了，你就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吧。我发誓啊，我求完婚之后，绝对不会欺负你的，好不好？

0: 我能。
1: 你就这么求婚啊？
0: 啊，这么说不会。
2: 下跪，跪下。
0: 快呀！其他人求婚都单膝下跪，我是最特别的那个。对你来说也一样。不管你答不答应啊，反正我这辈子是赖定你了。我早晨也赖着你，中午也赖着你，晚上更赖着你。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要是不答应呢？
0: 你要是不答应，你不答应的话，我也有。
1: 戒指呢？

0: 这个青菜吧，放着吧。好，是这个。嗯嗯，死木头。哎，你这小子，现在知道撒狗粮了，早干嘛去了？怪沉得住气的，现在才跟我们家义兵求婚。
1: 什么？你们家义兵啊？这是我们家义兵。哟，小叶，你以后可要注意了，他这伶牙俐齿的，有你收。哎，
0: 木头，咱不听他挑拨离间啊，我可舍不得欺负你。哎。
1: 祝贺你们终于修成正果，
0: 谢谢。来，谢谢。哎，易西城，我有一件事要认真的跟你说。嗯。嗯，易冰呢，可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女孩了。哼，
1: 那是。<笑>
0: 你也算抱得美人归。不过，你日后要是敢欺负她，或者让她受半点委屈的话，我告诉你，我绝对饶不了你。哎。
1: 我都跟一冰承诺过了啊，我以后啊绝对不会欺负他，也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的。跟你家老爷不一样。
0: 真真啊，嗯，你们这一路走来也经历过各种坎坷，不容易。希望你们俩婚后幸福美满，白头偕老。
1: 谢谢。
0: 谢谢。
1: 来，陪我。
2: 我跟木头，我们俩最近正挑日子呢，你们俩怎么着啊？我们家的事情呢，现在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听你定的。那我回去翻翻黄历，我们也写个日子吧。
1: 好啊。
2: 这样，今天呢，我就做回主，等日子定下来，咱们两对儿一块儿吧。
1: 你同意啊？
2: 好，来
1: 来来。

0: 事儿干，我就过来学习学习。
1: 好啊，那我们一会儿就学习学习理论知识吧。
2: 又学理论知识啊？有没有点新鲜感啊？
0: 哎，那我们学一下蓝燕的专业技能好不好呀？
2: 好啊，怎么学啊？
0: 等一下啊。
1: 来来来，我去看看啊。
0: 来来来来。看，训练的。
3: 哎，不对啊，这上面怎么拍的都是叶启航的呀？
1: 是啊，怎么全是他？
0: 没，哪是，这不是，这不是别人吗？
2: 哪有其他人啊？全是叶启航嘛。
0: 那行，那就向他学习，以他为榜样呗。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

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前进时，协助指引他人。

0: 哎，老乡，这怎么都堵上了？
1: 地震导致的山体滑坡，路堵死了。那还有没有别的路通往仙水镇啊？据我所知，没有，只有这一条。
2: 老叶，
0: 指挥部传来消息，前方余震不断，道路塌陷了，这全堵上了，救援不能等啊！实在不行，就只有徒步了。
3: 我同意。
0: 设备和物资已经空投，但几个镇能见度低，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达。
1: 这样吧，我同蓝燕抽一个班清理路障，保证后续事故。
0: 你一起准备吧。好。
1: 珍珍，待会儿进去之后，
4: 注意安全。

0: 知不知道什么位置？
1: 地震的时候我不在家，
0: 我不知道他们埋在哪儿了。
1: 目测整个建筑的支撑力也遭到全部破坏。
2: 小雪亮，现场设备探测仪。
3: 好，
2: 剩下人带过去，跟我上。
3: 是是。

0: 有生命迹象，学良，到，去拿压压惊。是。
1: 救命啊！救命啊！消防员同志，你快救救我的学生！
0: 李少奇，他们在哪儿？
2: 在学校。
0: 三班，留下配合李继仇，剩下的人跟我去学校。是。李少奇，快走！快！快！快！
3: 消防员同志，这是学校的建筑图。里面一共有多少人？
4: 一共三十。

0: 七个，其中包括五名老师，剩下全是孩子。
1: 教学楼一共几层？
2: 一共四层，一层应该在下面。
1: 赶快挤压，导致一方类似塌陷，下面应该有空间。
0: 陈大勋，把陷角的出口固定一下。
3: 是。
0: 剩下的人，去另外一个出口。
3: 是。
2: 快！
0: 里面都是多大的孩子？
3: 一楼都是二年级的，大概七八岁，跑出来的有15人。
0: 小黄同志，
3: 求求你，一定要救他们！
0: 你放心，警察同志，驱散一下外围群众，别让他们阻碍救援。
2: 好的。
0: 没事。

0: 安全，兄弟们怎么样？站长，大军的腿被石头砸了。嗯，一，秦建祥到，你带大军先走。
1: 是，
0: 我没事，服从命令。大军，
1: 没事，走。
0: 你注意安全啊。
2: 绳子给我，好。

怎么样？没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先走了。医生。

0: 队长，队长，有没有安定那边的消息啊？
1: 出发前已经联系过了，老爷组织他的队员正在救援一个学校的孩子，情况很复杂，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0: 他在组织队员，说明他是安全的，对吧？
2: 大军哥，
3: 没事，就是砸了一下。

0: 发现背后学生，在一楼一级单角。赶紧准备，实施救援。
1: 是。
0: 吴斌，咱们分开走，我走这边，你走那边，
2: 小心，
0: 慢点啊！把你身上水泥扒开。

小心出去楼倒塌！安定消防救援站站长跑去被埋在下面了，我们冲一队人，都去支援。

站住！咱们都这样，叶辰他能安心吗？

好好好

0: 哎呦，
1: 尝尝我的手艺，
0: 这么丰盛啊！行啊，晨晨，
1: 爸，您上座。
0: 哎，好。

0: 等着你呢，
1: 走了。哎。

0: 眼下身体要紧，心放宽，别多想。
1: 我没事儿，不用担心。老师你，你好好的啊。
0: 爸，我去趟洗手间。

虽然你已经走了，但是你的坚持不懈、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你放心吧，我会尽快帮队员们走出来。扑克莲，你让我们更强大，我们会用行动一直记得你。你的精神永远都在安定流传。

0: 站长，
1: 宁萍，
0: 您怎么来了？嗨，在家里待不住呗。这每天满脑子都是这帮臭小子。哼。哎，李希生怎么样？
1: 他表面上还过得去，看上去一切正常。但是他越这样，我越担心。
0: 他心里这关肯定过不去，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劝解他。是啊，自己的心结还得自己解啊。我来是想跟你说，我私下里已经去找过支队长了，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安排心理医生到站上来给大家做心理辅导。真的吗？嗯，那太好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这个。
2: 试想，你们现在身处在大海的中央，心里会想什么？把它画在纸上。

0: 假如你的人生就像是一条河流，山石阻挡，雨水混入，它激烈地奔向岩石，越过瀑布，渐渐的，河流变宽了，两边的堤岸也都过去了，河水变得平静，最终自然地流向了大海。诗媛，诗媛，啊，你在听吗？
1: 嗯。

0: 怎么样？回来这几天睡得还好吗？
1: 睡得还行。这几天做梦了吗？能和我聊聊你的梦境吗？
2: 不好意思啊，我从来不做梦。
1: 这样吧，这儿有纸和笔，你按照心里的想法画一条河、一座房子和一片花园吧。
2: 河、房子、花园是吧？
1: 对。

0: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一定要认识你，了解你，然后走近你。
1: 辛苦了，晨晨。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

0: 小姐，您要的第二份牛排已经帮您做好了，放在对面吧。您不是一个人吗？
1: 两个人。

0: 你还没许愿呢。
1: 我许了。
0: 什么时候许的？许的什么呀？
1: 木头，这是你第一次为我过生日。我的愿望就是，以后的每一次生日都要跟你一起过。

0: 怎么找我？
1: 我今天接到通知，两天后在蓝燕特勤举行救援表彰大会。西城，你还好吗？
0: 我很好，我没事儿。
1: 我现在特别怕你说你很好，你没事儿。你这个样子让我特别不放心。你把你所有的想法跟所有的心情全部藏在心里面。我也是安定的人，我更是你的未婚妻。你能不能让我帮你分担一些痛苦？哎呀，
0: 我真的没事儿。我现在想做的呢，就是激发大家的能力，调整大家的心态，去面对老爷的牺牲以及以后的救援。只有把安定培养成为一支更强的队伍，才能让老爷更加安心，不是吗？
1: 那你答应我，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不能过于压抑你自己。
0: 哎呀，我答应你，我这不是还有你吗？

0: 同志们，今天是329抗震救援表彰大会。同志们，消防事业是艰辛的，也是荣耀的。在329地震救援中，我们的救援人员用自己的生命换出了生命。
1: 同志们，每一名消防队员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人，在烈火的炙烤下，他们会疼，在危险的环境当中，他们也会害怕。但是他们怀着坚毅的决心，怀揣着对伟大消防事业的热爱，成为我们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 让我们铭记这一张张普通的面孔，是他们和我们一起，构成了今天伟大而光荣的消防事业。我们愿意为这个事业，倾尽毕生心血，赴汤蹈火，砥砺前行。 下面宣布，这次嘉奖人员名单。

我们现在准备登船了。木头，你看，夕阳多美。

0: 看，枫叶红了，你开不开心？
1: 加快速度，到了现场，帮助消防部门和当地政府多接一些任务，但切记保证自身安全，明白吗？
2: 明白。

木头，我们这次一起出任务，你开不开心？珍珍小姐，这里是夏城艺术展馆，您的《城市英雄》摄影展的时间已经确定，需要您尽快提供展出的照片以做准备。

0: 上级任命我当安定站副站长，我不知道能不能像你那样带好他们。算了，不讲了。明天我想先去个地方。
1: 一、二、一，一、二、一。

0: 哎，亮子，哎，建强，哎，你干嘛呀？石原哥，石原哥，李湛呢？西城啊？
1: 张姐，哎呦，你病来了，快来快来快来！哎呀，来了买什么东西呀？这都一家人了，净瞎花钱。
2: 我们平时都在站里，难得能照顾你妈，买点东西应该的。
1: 哎呀，下次不准买了啊。嗯，哎，今天休息啊？
2: 我哎，我下楼给你炒几个菜，你在站里吃不着。
1: 哎，张姐，我今天不休息，
2: 不休息了？西城
1: 起来了吗？
2: 他没回来呀。
1: 啊？
2: 怎么了？
1: 他昨晚跟我说，他请了假回去一趟，我以为是回家来了呢。
2: 这臭小子，真不让人省心。

0: 老陈的船，啊，不好，是我老陈的船，是，信成哥，信成哥，别说，信成哥来了，信成哥，信成哥，信成哥，信成哥，哎，
1: 信成哥，
0: 毛海，信成哥，
1: 小死你了，
0: 你们两个，
2: 我也是，
0: 低调点，低调点。
3: 来，小心，小心啊！毛二，好久不见。金生哥，文正，可以啊，撞了。老鬼，你回来了？啊？哟，好像瘦了。怎么，安定不管饭呢？没事，钱家岛虽然是小岛，解决你温饱没问题。
0: 老鬼，来来来，你看我哪儿瘦了哪儿瘦了。我就是给他们几个放假，特别想你们，所以就过来看看你们。新生哥，你走这段时间岛上变化可大了，我带你去逛逛。走，走，走。走。嗯。哎，新生哥，你快来看，好。
4: 你看，就
0: 石头后面那片海，原来什么都没有，现在村民们可厉害了，搞起了水产养殖。真的？嗯。啊，新成哥，现在我们都不用岛外补给了，村民们自己圈地，自己种菜，自己自足。晚上我就和冯成哥让你尝尝我们自己种的菜。<笑>
4: 真厉害！
5: 西城，
0: 蚂蚁，蚂蚁。
6: 我听说你回来了，这是阿姨自己家里种的黄瓜和这个番茄。
0: 叔叔，给你。
6: 好，好。
0: 你也来一个。嗯，谢谢。黄叔叔，
7: 你也来一个。哎，
0: 阿姨啊，哎，我怎么发现自从我离开这个岛上，你们这日子过得比以前还开心啊？<笑>哎，
6: 叔叔，安定怎么样？老吴怎么样？
0: 站里啊，现在一切都好。吴占自从退休了以后啊，他就跟老伴儿一起全国旅游了。
3: 那个日子啊，过得一点也不比你们差。哎，我告诉你说啊，嗯，你走这段时间，冯哲这小子进步太大了。现在像他这样踏实肯干的年轻人不多了，他是一门心思要修好消防站，他是真爱这儿啊，比我19年干的都多。哎，我告诉你啊，现在咱们站上的设施啊，虽然没有你们站里多，但是呢，也
0: 有了自己的位置，自然如鱼得水。<笑>
5: 你呢？嗯，
3: 找到自己位置了吗？哎，我有什么位置不位置的？<笑>李西城，嗯，你小子有事儿。
5: 冯叔叔，你看我挖到了什么？
0: 哎，来了，妈，走，快来看。哎，
6: 什么有事儿没事的？看他们挖什么了。
0: 哎，等等我。
5: 西城，小心点儿。<笑>

0: 这些菜品啊，都是渔民自己做的。好，哎，王孩，今天晚上你值班啊。
1: 好。
0: 启程，老规矩，以水代酒，第一杯，钱家岛永远欢迎你。好。 第二杯呢，来，王哲、王孩，哎，一起来，鬼叔敬你们。

0: 消防的未来。坐上，坐上。这第三杯，请安定。
1: 敬先驾到，干！喂，
2: 喂，
1: 姐，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被
2: 我认识的朋友也都问了，还是没有找到西城哥。
1: 那他一定是去岛上了。喂，姐，你在听我说话吗？天乐。
0: 西城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哎，真是愁人。好的，我明白了，姐。怎么样，做得不错吧？嗯<笑>
3: 方大哥，嗯，你也多吃点。好，
0: 小子，嗯，说说吧，怎么突然回岛了？
1: 嗨，不是早说过吗？正好赶上放假，想你们了呗。
0: 你就跟我扯吧。从你踏上钱家岛，我就知道你一定有事儿。
1: 能有什么事儿啊？这想多了。
0: 来。

0: 你看，钱家岛面积不大，可也是经历了风雨啊。但是无论遭受多大的台风，经历多大的磨难，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岛上的渔民们照样出海作业，因为这是他们喜欢的事业，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喜欢自己的事业，热爱自己的家园。我们做消防的也一样，消防就是我们的事业，消防站就是我们的家。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你也可以选择离开，可一旦选择了消防事业，就意味着要坚守到底，因为坚守是我们唯一的使命。西城啊，自己好好琢磨琢磨，想想吧。
1: 蒲可怜，此刻若你也在，该多好。
2: 这样吧，有什么事你先回去，电话联系啊。哎，西城，李湛，好久不见。
3: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
2: 啊，嗯。哎
4: 呀，怎么样？你现在？
2: 哎，我这两年算是耽误了，但是今年我报名了，马上体检。
4: 行，那等你新训完了之后来安定，我做你的教官，
2: 一言为定。行，去忙你的，赶紧去赶去。
4: 那我先走了啊。
2: 嗯。
3: 真真，恭喜你啊，谢谢你能过来，天南地北的人本感谢你为他们做了这么多，值得。因为他们都是和平年代的英雄。

青春有很多种颜色，而我的青春是蓝色的。因为我选择了消防，也让消防选择了我。加入消防后，我最美好的青春变成了蓝色，因为它从此像蓝色火焰一样激情燃烧。这蓝色的青春短暂而美好。 但我想要将它奉献给所有需要的人。我们身上的火焰蓝，将伴随我们的青春飞扬，燃烧我们唯一的信仰，让我们的青春在火焰蓝中更加明亮。我很庆幸，也将继续前行。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说现在大姑娘小伙子真会玩啊！咱们年轻的时候哪见过这阵势啊！
1: 时代不同了，和咱们年轻那会儿啊，这就叫搞土话。
0: 后悔生早了吧？现在也不晚。要不咱们也下水凑凑热闹？
2: 我说呢，这到了饭点怎么不见人啊？原来是秀色可餐啊！怎么样，看过瘾了？他们这个岁数的男人，思想最容易滑脱，
3: 就跟他们的肚子一样，不使劲往上提一口气儿啊，就得往下掉。
4: 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
5: 警惕什么呀？我们就是去看看热闹。
4: 我看你们就挺热闹。哎，瞧瞧你们！ 一把岁数了，还好意思往前凑？不觉得自己鸡利鹤群格格不入吗？
6: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都是喷子他非要去，对不对，棍子？
7: 对，
8: 我就知道是你。嘿，怎么全赖我头上了呀？小轩，你别听他们的，这他们骗你的。
9: 你一会儿上后厨要几块榴莲皮，拿回房间啊！
10: 嗯嗯，我的妈呀，那比窦娥还冤呢！啊，
4: 瞧瞧人家气氛多好，再瞧瞧咱们的旅游团，一帮老头老太太的没劲。你还要怎么有劲？
10: 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这个西洋美旅游团一听名字就不怎么地，说谁西洋？咱们顶多是下过两三点钟的太阳。
11: 花儿和小娟，连中午都没过。
4: 行了行了，人家郭局给你们这么好的福利，别在这挑肥拣瘦。
10: 哎呦，行了行了。
4: 要不是我们仨立了功，他老郭有这么好心眼儿。
11: 行了行了，还不如发点奖金来的实惠呢。真服了你们了。
4: 不好意思，耽误几位一点时间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旅行团。
11: 不用了，我们也是跟团来的。
4: 您了解一下，我们的旅行团呀是政府公益福利项目，全程免费。
11: 嗯，您看一下，
10: 我看看。
4: 嘿嘿，谢谢大哥。哦。
11: 平时你让我别沾小便宜，这回怎么你敢兴趣起来了？
10: 行了行了，
11: 哎，是这个车吗？
10: 是这车。
11: 好。
10: 哟，抱歉啊，我们上错车了。
12: 哎哎，你们也去大平湾吧？我们能不能搭一下你们的车？我们那个导游啊，把我们几个扔下，自己跑了。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没问题，上车。哎哎哎，
1: 这不合适吗？
2: 合适，合适，好，大姐，
0: 合适。
3: 里边，里边，
0: 谢谁？
4: 别客气，别客气。
0: 所以里边，最里边，
5: 里面有地儿啊。
0: 你作为导游，人到没到齐，你不知道啊？你怎么就能发车呢？
6: 没素质，人没到齐。
0: 谁告诉你们我们不去了？
7: 不等了，
8: 你倒的鬼吧？
0: 那咋办？
9: 好了，到了，联系你。
0: 是。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我叫孙鹏。趁路上的时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源工程。新源工程是一个政府项目，属于平安市的城市发展基金，现在向广大的投资者开放。各位可以投很少的钱，就可以得到可观的回报。我始终相信一句话。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只要机会好，一天25000。好，好，好。明天上午啊，我们有个宣讲会，到时候欢迎各位。
10: 闻出什么味儿了吗？
0: 后面几位西洋美旅行团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欢迎你们参加。
11: 家猫碰着死耗子，不对也是耗子碰着咱仨老猫。哎呦，不行，不行，不行！背头，快来帮忙帮忙，抻着了！哎呦，棍子！给！昨天我看着这帮人啊，就不太对劲，没想到他们还真是搞传销的。
12: 怎么着？管不管？
11: 怎么管？打110，把这帮人逮了就完了。
12: 这你就不懂了。
13: 咱们看到的这帮，都是小喽啰，包括那些游客，都是受害者，把他们逮了，刨不到根儿上，真正的头，都藏在背后呢。
14: 哎哎，我说背头，别忘了，咱们是来度假的，又不是来，
13: 嘿，嘿，嘿，嗨，嗯，
14: 咱们见过，今天早上你们带我们旅游车来着？
13: 对对对，看着眼熟啊。
12: 麻烦谁帮我做一下保护？哎，我来，谢谢啊。呼吸，好，呼吸。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好好。喂。嗯，嘿，嘿，嘿，嘿，嘿。喷子，你注意点影响，别一见小姑娘就孔雀开屏。
11: 我又没干什么。哼，
12: 我看这个姑娘。
11: 好像也是那个什么星源旅行团的，要不一会儿你问问情况。嗯，行了吧你们，背头别瞎琢磨了，死了这条心。我跟你们俩说，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下庄，你们别在这儿给我出什么幺蛾子。
12: 关子，你真打算退休啊？
11: 退休申请递上去俩礼拜了，
12: 可是花儿也没说过，你非得退休他才会跟你结婚，他说了吗？
11: 我说了呀。 我的承诺我遵守，这是原则问题。
12: 没错没错啊，该放手时就放手。哎呀，我现在呢也是关键时刻，可不敢出点什么岔子。
11: 你这儿有什么情况啊？
12: 嗨，我这岁数啊，不是。

0: 昨天还热情邀请，今天死活不让进，有问题。孙鹏不会醒了吧？
1: 我至于呀，咱们出来玩的，这又不是在平安市，谁认得咱们呢？
2: 还得想法子进去。
3: 我儿子不是他爸，我落东西了，你帮我开一下。哎呦，
0: 那可不行，我们有规定，那万一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呀？哎，要不然这样，您到前台让他们登记一下也行。
1: 哦。
2: 哎呀，这不行，我们有规定，工服只能工作人员才能穿，不能借给你们呀。
1: 我们呢，就是想给家属过个生日，想假扮一下礼宾人员，给他个惊喜。
2: 小伙子，帮帮忙，这样，我们不白穿，200一套算租的。
0: 哎呀，不行不行，
2: 300，500。
1: 给钱。

0: 儿这景太不好，你到其他的地方再拍吧。
1: 哎嘿，跳那儿干嘛呢？多危险呀！
0: 妈呀，这是不是被人捉奸了？
2: 你可真大方，一身轻裤要500，两身衣裳要1000，能报销吗？这可是我掏的钱。
3: 放心，只要案子破了，老郭一高兴，别说1000了，没准奖金就是3000、5000。
2: 真的？来，对不起，
4: 开来，我来。
5: 来，让一让，让一让。哎。

三四五六七八，喂，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哎，完蛋了。

0: 咱们平安省啊，为了给开发新区筹措资金，政府给的政策，特地发行了一批新源卡。大家只要投6万块钱，买1张我们的新源卡，再发展3个会员，就能回本。这3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会员，3+3=9，这时候大家就可以获利了。 这几个会员，每个人再发展3个，3+9=27，这样发展下去，简单说就是会员拉动会员，这样不断的扩散发展下去，最高能得到1000万的回报。
1: 动了，哇，高科技呀！

0: 好，我知道了。长颈鹿，立功了啊！回去师娘店里吃面喝酒握情。
1: 委托班长，委托猜对了，这个孙龙是有上线的。小吕在他电脑里查到了聊天记录，他们也是从平安过来的。他的那个上线啊，现在就在活动现场，在旅行团里当托，他的网名叫丁小林。
2: 丁小林，听这名字应该是个女的，可这么多人怎么找啊？看来还是得从这个孙鹏身上下手。

该你上场了。

0: 有人吗？有病了！这是男厕所。你们到底要干嘛？新源卡，政府项目。说，你的上线是谁？
1: 大哥，您说什么呢？什么上线？揣着明白装糊涂啊！你真以为昨天我们上你的车是为了搭车呀？我盯了你们很久了，我明着告诉你吧，什么旅游团、宣讲会，这个都是老子玩剩下的。你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跟我抢肉吃，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2: 也是，对。你的上线那个叫丁小玲的，现在是不是在宣讲会现场当托呢？玩这套，老子可是组织爷。
3: 你想要干什么？
2: 给你的上线打电话，我想跟他聊聊。上线这事儿，快点儿！我告诉你，识相点儿，兴许咱们还能合作合作，要不然，你信不信？
4: 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5: 小心，快点！
6: 贝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7: 贝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8: 要不然，你信不信？让你们回不了平安。
9: 小心，快点！
10: 贝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11: 贝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12: 贝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13: 贝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14: 贝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15: 贝头，你看现场，现在谁在接电话？
16: 安全第一。
17: 警察，动一下你的车。
18: 安全第一。

Thank you.

1: 孙师傅回来了。哎呦，听说你们三叉戟出去旅个游还破了个传销啊！
2: 小菜一碟，捎带手的。我都能想到，一会儿老郭肯定握着咱们的手来那句：“真行啊你们！”
3: 郭局，郭局。
1: 真行啊你们！我给你们府里让你们去旅游，没让你们去办案。我们省厅经营了整整三个月的案子，好不容易打进了这个传销团伙内部，眼看着就要掌握重要线索了，然后顺藤摸瓜就能挖出幕后更大的老板，你们这一折腾，全完了。哎，
0: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情况啊，不知者不为罪嘛。哼，
1: 甭管知不知道。
0: 客观上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4: 你想怎么着吧？
5: 处分，必须处分。
0: 哎，郭局，别介，我们出发点是好的，您呢高抬贵手，给个机会，我们一定将功不过。
1: 得了吧，谢谢您。你们这老三位办的什么案子呀？真拿自己当神探了？
4: 我去你个大脚趾头的！
0: 这什么态度？
4: 甭管怎么说。
6: 我们好歹也把人给逮着了，出了什么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嘛。哎哎，逮着了！你们逮着谁了？这大小王都没分清呢，还跟这斗地主。
1: 你考虑怎么样？
0: 来，你们看看。
6: 把你抓到这儿来，你就要彻底的把你们的犯罪事实一五一十的交代。
1: 你们抓的是我们卧底民警徐曼，化名丁小玲，对面那个才是这个团伙真正的头。

0: 我说什么来着？我当初说什么来着？不让管，不让管，现在好了，阴沟里翻船，打哈欠，斩了腰。那后炮，我当头炮的时候，你们俩也不听啊。瞧瞧你们俩，真把自己当成蝙蝠侠了你们。怎么，说你两句还不乐意了？我还不乐意呢，我明着跟你俩说了吧。
1: 预审支队打算提我为副支队长，考察两轮了。我熬了这么多年，我总算能熬出头了。我要因为这件事给我搅黄了，我记你俩一辈子。
2: 你就怕耽误你好事呗。
1: 我是为我吗？现在砸的可是咱们三叉戟这块金字招牌。我跟你们俩说不通。
2: 坤子，我觉得你说的对。喷子就是舍不得自己的瓶瓶罐罐，你少输别人。我也劝你一句，以后少出主意。现在这种新型犯罪，不是你能玩得转的。我看你退休二线挺好，要不然跟我一样，提前退休得了。
3: 嘿，
2: 你也冲我是吧？
1: 我不冲你，我冲谁呀？
2: 我干了30年警察，临退休了，你给我吃个苍蝇，我能好受吗？

嘿，还挺早，以往开会没见你俩这么积极过呀。果然是被捏着七寸了。

0: 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开会，少说多听，别瞎出主意。哎，
1: 老田，
0: 哎呦，老三位都到了。
1: 老田，你走错地儿了吧？今天是京侦开会，又不是你们禁毒。没错。
2: 老三位，你们还不知道呢吧？我刚调到京侦。
3: 你到京侦了，那林楠呢？
2: 林队去公安大学。
4: 孙恒只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一个分支，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分支线的运行。曾可以说林
5: 啊，但是受益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

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是地球上姗姗来迟的生物。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早已是一片生机勃勃。几千万年前，这是属于古生物的星球。它们依靠天生地养，在自然的赠予和保护中，在自然规律形成的食物链里，也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安然地生存、搏斗和死亡。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灾难来临。或许是因为大地掀起了巨大的震波，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总之，平静被突然破坏了。

那是一个瞬间，没有逃生的时间和可能。一只母羊紧紧怀抱着自己的孩子，顷刻间被淹没在厚厚的土石之下。虽然都被称为羊，那时生物的外形跟今天的同类颇多差异，但有一些本能或许始终不曾改变过。母羊和小羊被深埋地下千万年后，骨骼变成了化石。同样被凝固的，还有那灾难时刻的惊心动魄，以及感天动地的母爱。很久很久以后，古生物学家在今天甘肃的和政地区发现了它们，取名为和政羊。这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物种，距今约有1200万年。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和政羊生活的那个世界，但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我们获得了无数个信息碎片。已有的自然地理学说告诉我们，当时的灾难源于一次地壳的变化。地球经过很多个用亿年作为计数单位的时间变迁，大陆不断合并、分裂、漂移、再合并，在距今1亿7500万年前形成了7个巨大板块，也就是今天的7大洲。非洲大陆断裂后，其中的一块经过5000万年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大量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它们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伟大的开始。两大板块撞击的结果是一座被称为喜马拉雅的巨型山脉的隆起，它成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一同崛起的还有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雄伟高原，这便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同巨大的屏障，高原阻挡和改变了城的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从青藏高原向东，地势不断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3级阶梯，一直延伸到大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两条大河从这里发源。西高东低的地势令它们一路向东汇入海洋，我们称之为黄河、长江的这两条河流以及它们的支脉，灌溉了喜马拉雅山向东向北的广袤土地。旧的物种消失了，

一种高级动物，起源于某一种低级动物，比如猴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人。这个被称为进化论的学说，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虽然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依然是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这样的行走总会有一个结束。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某一天，一群人来到了一处三面环山的台地，有一条河绕着台地拐了一个近乎90度的弯，然后向远方流去。经验告诉他们，高高的台地以及环绕的河流意味着天然的防御，既能避开洪水，又能阻挡野兽。如果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他们身后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巨大山脉，远处则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黄河横穿而过。他们选中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称之为慈山，位于黄河北岸太行山东麓。一段新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在荒野中漂泊的疲惫先民意外发现这宜居之地时，应该是喜悦的，但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又一次面临抉择，是像往常那样跟随季节变化再次迁徙，还是在这里止住脚步。我们猜想，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最终，一部分人选择延续传统，继续上路，另一部分人则留了下来，无论寒暑，都不再离开。对后者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冒险，因为他们选择了改变。从迁徙变为定居，他们能活下去吗？他们会活得更好吗？把自己的命运和一片土地紧紧连接在一起，当时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这将会带来怎样不可磨灭的影响。而我们知道，土地从此成为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对于整个中国大地而言，这样的变化是一个史诗般的历程，其间充满了得与失，乃至生与死的考量。或许和慈山先民做出同样决定的人群越来越多。距今约9000至6000年左右，位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大底湾、裴里港、半坡、大人口增加，代表着劳动力的增加，可以形成更加精密的分工与协，莫过于刚刚诞生的房屋。之前，他们以洞穴加上潦草的遮蔽栖身，随走随弃。现在，他们开始为住宅花精力、花心思，做长期打算了。慈山人已经会用木头搭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地穴深约1.2米，直径约3米，通过一段斜坡或是台阶连接室外的地面。地穴四周立起一根根结实的柱子，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与四周的墙一起撑起房顶，房顶覆盖茅草或是植物的茎叶，屋内铺有芦苇编织成的草席，用以坐卧。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带给慈山人的不仅是安逸，更是对未来的信心。

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勇敢的慈山人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奔、鼓足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地过起来了。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途径，一切都显示慈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慈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如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10000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人。为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0000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但因为不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而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直口、平唇、无颈的鱼和大量鸟头形的直角是慈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虽然器型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吹气、盛气、饮气、食气等等角色。陶器的成熟标志着慈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为了让盛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淘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

0: 制陶。同时，为了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子，这便有了加沙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慈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
1: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长城脚下的五座楼林场，智信正在和伐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伐的干扰树。
2: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0: 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不应只是单纯乔木的集合。采伐掉发育不良的树木，将进一步改善森林的构成和质量。同时，通过开林窗，可以为这个区域林下植被打开光照通道。
1: 我们通过疏伐以后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照透过树冠，然后照射到林地上。那么照射到林地上以后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然后花也增加，昆虫的食物量就会增加。昆虫多了以后的话，又为上一层的食物链的物种呢提供了充足的更多的食源。
0: 随着森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昆虫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得以繁衍，森林生物链正在逐渐恢复。
1: 像这棵枯死的木，我们就不管它，留着以后还是一个鸟啊昆虫生长的地方。
0: 目前这项探索初显成效，森林的草本覆盖率和动物多样性有所提升。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多了。这片森林正在从物种单一的人工林向组成复杂的天然林转变，成为一处让更多生物生息的家园。同时，五座楼林场还起到了为4公里外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2: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

0: 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1: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0: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2: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意识上的候鸟食堂。
1: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态格局的最佳配置。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贯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6个区，在两山四水18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共同体中，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

0: 近年来，在距离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不足30公里的小五台地区，已多次发现野生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1: 我看看能找着它。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消失数十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
1: 你估计这多少只？
2: 也得有10多只、20只吧。
1: 你看这多清楚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天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见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每一只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能不能容纳一只或者两只豹子，能够算得出来的。引豹回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把它的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它回来。
0: 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迎豹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回归。
1: 豹子大概一年它能扩散的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30公里的话，如果是非常顺利，一年10公里，3年能过得来，但是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啊。
0: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野生动物的活动不受人类的控制，消失30年的华北豹究竟何时才能回归故乡，没有人能确定。回归之路代表人类对生灵伙伴的保护与友善，也象征长城地带生态建设的通途。长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依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系。
3: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遗产。
0: 漫长岁月中，长城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长城如人，呼吸吐纳；长城如林，生息生长。长城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为万有相通，和合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

常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哪剩下这么多？
8: 服务员姐姐。
6: 你好。
8: 我要一个打包盒。
6: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路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

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回收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144集，节约资源。
1: 没用过的方便筷、纸袋，还有纸巾，浪费，太浪费了。

0: 微风公主来了。微风公主，水杉树抽嫩芽了。
1: 这里透光通风，土壤湿润，你们做得很好。
0: 公主说过，水杉是很珍惜的孑遗植物，是植物中的活化石，大家都很努力地种呢。
1: 水杉不耐旱，对水土的要求也高，严寒时节要照顾好它们。共同开花了，
0: 哇，好漂亮，就像展开翅膀的白鸽一样。
1: 大家都叫共同鸽子树，是观赏植物里的大明星哦。
0: 它也是珍贵的孑遗植物。
2: 微风公主，你好。
1: 陈部长，你好。
2: 我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能开放一片森林，让我们砍伐木材。
1: 这，森林是我们的家园，树木的成长也需要很长时间，砍掉就没有了。
2: 陆世界的木材消耗大，建筑、水利、家具等行业都需要用到的，我们会补充一批树木的，城市发展太需要它们了。
1: 或许我们应该想想节约资源的方法。
0: 微风公主，古树林有情况，树王要你快去看看。
1: 我马上出发。陈部长，请稍后再谈。
3: 虫子，
0: 四宝，用天眼系统查看树世界古树林的情况。
4: 朱雀，你怎么突然对古树林感兴趣啊？
0: 我怀疑那里和钥匙有关联。
4: 有道理，古树林里都是些古老的珍稀物种，确实非常特殊。哦，
5: 四宝，你需要点音乐来帮助你思考，快速节奏，动起来。
4: 哇，不愧是阿泽，这主意棒极了。
5: 嘿呦，音乐加速度，现在是疯狂阿泽街舞模式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好吧，对不起，工作工作。
4: 影像调取完成。
5: 你们在玩火，会把自己的屁股给烧黑的。
4: 错了错了，这个才是。不对劲，古树的树叶枯黄，树干也有些干枯，
0: 土壤也十分干燥。哎呀呀，我的大钳子有预感，事情并不简单。
4: 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前往古树林调查。
6: 收到。
0: 收到。
7: 喂。

0: 立刻疏散周围的动物，小心地面塌陷。是。别担心，我马上带你去医治。
1: 雷达显示，看它地面下有生物反应，可能有动物被困。
2: 大祥，你去清理倒塌的树木和石块。
3: 收到。
2: 阿泽，和我前往解救被困动物。
1: 交给我的钳子。
2: 看我的万能工具箱，
0: 这是微控机器人能在地底自由穿梭寻找目标。现在是疯狂阿泽穿梭模式，嘿，哎，呼，哦，嘿，
1: 找到了，
0: 有两只小兔被困在地下，气动已经打通，它们暂时不会缺氧。哎，做得好，阿泽，发送定位，大祥挖掘通道救出小兔。
4: 是。

0: 大祥，我拉你上来。
1: 你们先走，大祥殿后。
2: 大祥。

0: 不要，太黑了。
1: 救援舰无法探测到冲锋车。
2: 看来冲锋车在坍塌时发生了故障。
3: 阿泽，找到大翔了吗？
2: 找到大翔了。
3: 大翔，大翔，你还好吗？听到请回答。
4: 三宝，我还好。
3: 大翔，快用激光象牙打出通道。
0: 激光象牙。
2: 能量不够了。
4: 大翔，讨厌自己。
3: 大翔，深呼吸，别紧张。
2: 地下的情况不明，这样可没法展开救援。

0: 么？
1: 大祥，不开心的时候就跳开心的舞蹈吧。
2: 痒，好痒。
1: 嘿呦，要相信，没有什么是大象做不到的。
3: 大祥，你可是环保特工队勇敢的一员哦。
2: 大祥可以做到。
3: 大祥好样的，快跟紧微控机器人打出一条通道。阿泽，发送定位，大家展开救援。
1: 是
4: 是，
1: 疯狂阿泽用舞蹈为你引路。吐吐呦呦，嘿
3: 嘿，看看水精灵的厉害吧，液态变形水锄头，
4: 开始排查冲锋车的故障。
1: 嘿嘿，哼哼哟，
4: 嘿嘿，嘿，冲锋车的问题找到了，是电源的连接线松了，需要重新安插一下。
0: 明白。
1: 我们举起钳子鼓鼓掌吧。大
3: 祥，
1: 欢迎回来。
3: 我们调查发现，古树林的土地干燥是地下水匮乏所引起的。
4: 地下水被过度采用，导致水位下降，地底中空，是引起此次坍塌的主要原因。
3: 资源的过度消耗已经带来了土地沙化、草木枯萎等严重的问题。
1: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已经刻不容缓了。
5: 我提议签署节约资源公约。
6: 我们应该减少资源的开发，加大废弃资源的循环回收，
7: 保护稀缺资源，开发替代资源，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
6: 环保特工队，谢谢你们，
8: 自然的守护者。
9: 立立立立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

解，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调度会暨梅汛期防御部署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增强极限思维，抓实各项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新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暨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启动仪式在上虞举行。
2: 上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1: 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总进度超60%。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7号下午，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调度会暨梅汛期防御部署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意识，增强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徐军参加，区领导于丹、程程、朱江桥、罗黎明在上虞分会场参加。
2: 吴登芬强调，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力扼重大、控较大、减一般，要持续强化工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和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明确责任主体，落实闭环整改，确保全面起底、动态清零。要一体统筹执法监管和工作指导，推动企业加强意识加机制加能力建设，运用人工智能加强风险感知和监测预警，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演练，引导广大员工提高安全素养，提升自救能力。吴登芬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梅汛期，要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滚动式开展防汛防台检查，对发现问题清单化、实现化整改到位。要针对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多地地形极端气候短灵预报，努力为落实防御措施争取更多提前量。要完善应急教应体系，足额储备物资和力量，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规范联勤保障站、紧急避灾点运维管理，为群众提供安心暖心服务。吴登芬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工作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共治共享，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打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攻坚战。会上，市安委办、市防指办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情况，市水利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昌县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全市会议结束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续会，贯彻落实上级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突出重点，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四大行动，狠抓精准管控闭环整治和动态清零，做到标本兼治、长效管理。要压实责任，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细化防范举措，加密监测预警，前置力量布局，确保应对科学、平安度汛。要靶向发力，结合节假日特点和区域实际，聚焦强降雨防御、中考保障、节庆活动等关键节点，对各项防范措施进行再梳理、再细化、再落实，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下午，示范创建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绍兴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

0: 小组禁毒工作专项组组长，副市长是公安局局长
1: 汤文全，
0: 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局长王成义参加。
1: 近年来，上虞区始终把禁毒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锚定管理点，深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一体推进打防管控宣建各项工作举措。社会面涉毒警情同比显著下降，成功获批参加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民生福祉。汤文全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高标准落实各项禁毒工作措施，构建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良好格局。特别是要把青少年作为禁毒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禁毒宣传进校园、进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培养高尚情操，争当无毒青春的倡导者、禁毒知识的传播者和涉毒违法的监督者，坚决守住校园无毒底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昨天上午，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区档案馆三楼举行，回顾总结换届以来消费维权工作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
3: 据了解，自2025年9月新一届消保委成立以来，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障民生福祉主线，立足监督服务、调解宣教等核心职能，守正创新、稳中提质，扎实有序开展各项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受理调解12315平台消费者投诉1766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71万余元。持续扩容放心消费创建矩阵，新增中消协平台入驻企业160家，线下无理由退货单位200家。为激活区域消费活力，今年3月，区消保委联合区市场监管局举办首届315放心消费嘉年华暨上虞优品推介会，吸引80多家优质经营主体参展，3天现场销售额突破77万元。同时，消保委不断壮大消费志愿调解队伍，统一规范义工标识，组织志愿力量参与大型普法现场纠纷调处。今年4月完成办公场所搬迁揭牌，机构正式进入实体化、常态化、专业化运行阶段。接下来，区消保委将以提振消费信心、优化消费生态为主线，聚焦重点领域维权、投诉处置规范、社会协同共治、经营主体合规4大核心任务，着力提升调解成功率、办结效率和群众满意度，依法整治职业投诉举报乱象，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扩容提质放心消费，创建载体，强化示范引领，全面提升经营者诚信自律意识，加快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多维消费维权共治体系，以扎实有力的维权工作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并通过绍兴市上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章程修订草案、绍兴市上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投诉分流处置工作规范试行，同步审议通过秘书长人选调整事项，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理顺运行机制。全媒体记者单佳宇报道。
0: 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杭州湾南溢产城人融合核心配套项目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超60%，主体结构建设快于计划，有望提前完工并投入使用，助力区域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
1: 在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的建设现场，室外塔吊正在紧张地吊装，室内工人们忙着切割石块、砌筑墙体、粉刷幕墙。随着杭州湾南溢不断集聚高端制造与科创资源，大量青年人才对优质基础教育有着迫切需求。竺可桢未来学校的建成将直接补上这一短板，成为产城人融合的关键配套。为加快进度，施工方优化方案，创新采用分区流水施工模式，实现多点同步作业，工序无缝衔接，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
4: 主体结构已经比我们预想的提前了嘛，然后我们这要安排那个流水施工，这不是说我一个区块能够提供工作面以后下。

0: 一个工作班组马上就进厂，包括目前已经都进厂了，能够有流水施工的地方，那个有工作面了，我们就安排流水施工。
1: 该项目自2024年11月全面开工建设以来，一直处于紧张建设中，下个月将迎来中间结构验收，验收通过后将全面展开内外墙粉刷，并逐步拆除外架，届时建筑外立面将完整呈现。
0: 我们现在呢，墙体基础基本已经完成了，下一阶段气出的话就准备那个房屋的中间结构验收，然后进行那个内外墙的粉刷。计划到11月初，中旬左右把那个外架拆除，然后进场训练同步进行。这个总体已经超过是60%了。
1: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依托思源树云共福基地平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通过数字化直播拓宽上虞杨梅销售渠道，精准破解农产品产销对接难题，以电商赋能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本次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有效带动本地农户增收。
4: 采访当天上午，记者在伊汀镇杨梅基地看到主播正通过镜头带领观众实地探访果园，直观展示现摘杨梅的品质。凭借优良果品和地域风味，一场2个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售出500斤杨梅，转化率突出。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域和私域渠道累计销售杨梅近3000斤。此次直播突破单一鲜果销售模式，同步上线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虞本土农特产品，构建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凭借杨梅流量优势，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提升，全方位展现上虞优质农产资源，进一步擦亮区域农产品品牌。据悉，本次活动由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联合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展，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有效缓解老年农户采摘难、销售难问题，减轻劳动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明确，工作人员高效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和核销等环节，保障活动有序运行。下一步，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将持续深耕数字直播助农赛道，坚守公益初心，丰富线上农特产品矩阵，在巩固时令鲜果销售基础上，挖掘更多上虞特色小吃和四季农货，拓宽农产品出村进城渠道，同时推动助农直播常态化、长效化，以直播电商新业态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让更多农户共享共同富裕成果。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为进一步强化危化品安全管理，提升突发泄漏事故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近日，区水务集团在杭州湾经开区水处理公司2厂组织开展2026年危化品泄漏应急演练，以实战化演练检验预案、磨合队伍、压实责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污水处理的过程中，需大量使用硫酸、液碱等各类危化品，化学品存储、投加环节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本次演练模拟水处理公司硫酸投加泵漏泄，作业人员被酸液喷溅受伤场景，分6个小组协同处置。演练开始后，巡检人员发现险情，立即上报现场指挥，现场指挥迅速报告总指挥，并启动应急预案。各小组迅速响应，消防救援组穿戴防酸护具进入现场，用干燥毛巾吸除残留酸液，将伤员送至处理用大

0: 大量清水清洗并封堵雨水管道，收集冲洗废水。警戒疏散组拉设警戒线，设置隔离栏，有序疏散人员，维护现场秩序。设备维修组切断电源，清理泄漏物，更换老化封闭圈，恢复设备运行。环境监测组对空气和水质进行实时监测，并采用液检中和酸性废水，确保达标排放。后勤保障组负责伤员交接、物资调配及危废规范处置。整场演练流程清晰，指令明确，参演人员反应迅速，操作规范。从险情上报、预案启动到现场处置、险情排除，各环节均按预定方案高效推进，全面检验了集团危化品泄漏事故应急处置的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演练结束后，当场复盘总结，针对细节问题提出优化意见。
1: 这危化品的话，在我们水处理生产中的话，是一个必须要用到的东西。就尤其这个硫酸，这个危险性比较大，开展了这么一个危化品泄漏演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我们应急队伍的机会。我觉得今天的演练还是非常

阵雨，24到32度；道盱，阵雨，25到32度；上浦，阵雨，24到32度；汤浦，阵雨，24到32度；下馆，阵雨，23到31度；永和，阵雨，24到32度。梁湖阵雨24到32度，丽亭阵雨24到32度，小月阵雨25到33度，谢塘阵雨25到33度，长塘阵雨24到32度，盖北阵雨25到33度。岭南阵雨23到31度，晨曦阵雨23到31度，丁宅阵雨23到31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4: 一到气象那边广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3: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4: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5: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4: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3: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0: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1: 居民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1: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1: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1: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0: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

0: 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
1: 七幢、十幢、十一幢、十二幢都发现了居民拉的室外的电线，而与广泛存在的非线充电现象相矛盾的是，这个小区其实并不缺少充电桩。记者在小区内发现了三批不同类型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棚，每幢居民楼门口平均就有三四个充电棚，总的充电口大概有四五百个。照道理应该能满足小区居民的充电需求，那么为何还会存在非线充电的现象呢？
2: 我听他们说，自己的话一块钱可以充八小时，这里一块钱充四小时。
3: 哦，就差一半，差一半是吧？
4: 这个小区呢，老年人偏大，有些人就是为省钱。有甚至有人会觉得用了自家电又管你什么事。
1: 小区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小区里用公共充电桩充电的大部分是年纪比较轻的，老年人对价格非常敏感，但凡比自家的电贵，他们就不愿意用。而后郭新村的住户老年人比例非常高，但这事问到老年朋友时，他们又有不同的说法。
3: 用还能用？
5: 不用了，不好，不行，人家不用。
6: 用还用不了，
5: 你这老的充不搞不清楚。
1: 原来看似充裕的充电桩很多已经不能使用。记者调查发现，小区内部现在有三种充电棚，一种是去年由区城建集团统一来建设运营的新棚，六个棚都建在六七八九幢之间，使用情况良好。一种带玻璃顶棚的是小区在建设时就规划在内的，每幢楼前都有一个，现在也能扫码使用。还有一种用布做顶棚的，这种棚在小区内分布最多，总共有24个，是小区之前的物业引进的，由第三方公司建设运营。这一批的充电桩很多已经无法使用。
7: 他们那个第三方也找不着了，可能就听说他是倒闭了啊，折掉了。
8: 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把这个问题呢，也是跟街道相关部门进行了一个沟通，一个上报。那么我们这一批就是是否给他机器充电的机器口子换掉呢，还是说整个棚换掉？也在出方案。今年我们也在对接这个情况。
1: 针对小区内的非线充电现象，街道、社区联合区消防救援局进行了一轮集中整治，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对发现的非线现场进行了处置，并对相关的居民进行了教育和劝导。浙江省消防条例第31条明文规定，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充电，违反本规定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可以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在执法过程中，小区居民又讲出了他们不使用公共充电桩的另一个原因。
9: 那边是没有人，没有人，别搞吧。
10: 老年人
9: 别搞吧，那算别的。
1: 原来这几批充电棚里只有城建集团新建的充电桩可以通过刷卡、扫码、投币三种方式进行充电，其他两种充电棚都只能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扫码充电。对于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来说，扫码操作无异于是将他们拒之门外了。城建集团的新棚只建在中间几幢，距离两边的居民楼较远，这也影响了两边居民的使用意愿。对此，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城建集团的新棚建得少，恰恰也是因为这些老棚占据了位置，迟迟无法处置导致的。
7: 本来的话，我们也这个都要撤掉的，第三方找不着了呢，但我们也没办法了。
1: 记者也将后进行了协商，下一步将先由物业出面维修、更换充电系统，恢复充电桩的充电功能。
8: 第一个从源头啊，把这个破损的把它修好或者换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联合三方呢，包括物业啊，我们进上门进行一个宣传，多宣传多引导。那么同时呢，我们社区呢每一年都在开展这种应急演练的这种活动，涉及到我们年纪大的包括我们楼道长啊，包括我们物业啊，就是多方居民共同的来参与这件事情。
11: 现在各种公共充电设施越建越多，如何避免因运营企业倒闭、设施闲置而造成资源浪费和安全隐患，是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时，现代化服务也要因地制宜，像后郭新苑这种老年人比例高的小区。

就必须切实考虑老年群体的使用体验，只有充电桩用得上，非线充电才能堵得住。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可以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百观新闻客户端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或者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8200-1890。我们的节目将于每周四晚7:35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民生医药新建项目提速提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沃土激活发展新动能。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深耕日化制造22载，铸就全球日化代工标杆。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动态漫到 AI 漫剧，用匠心讲好每一个故事。作为绍兴本土重点医药企业，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原料药研发生产领域，是省级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手握1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多款产品通过 FDA 欧盟国际认证，行业竞争力突出。为扩大产能、升级产业布局，企业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施搬迁提升集聚项目。当前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稳步向着投产目标迈进。
1: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现场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工程机械轰鸣运转，来回作业，近400名建设者错峰施工，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迁建项目首期开工建设18个建筑单体，目前已有16个单体完成桩基施工，整体工程顺利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
2: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0年1月份开工的，首期建设办了施工证18个单体，目前已经有16个单体完成了打桩，最快的建筑已经准备交地面2层建筑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总体的土建进程已经完成20%左右，预计到2020年12月份，这16幢建筑主体全部接定，全部完成。
1: 优质的产业生态与暖心的园区服务是民生医药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核心底气。依托区域完备的生命健康产业布局，园区医药上下游企业高度集聚，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园区硬件配套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从前期拿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再到后期工程推进，全流程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扫清各类障碍，让企业落地安心，建设省心，发展放心。按照建设规划，项目首期将于2027年8月完成建设，10月启动试生产。项目全面投产后，企业年产值将从原有4亿元跃升至10亿元，不仅实现自身提质扩容、转型升级，也将为上虞生命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从我脚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谢谢大家。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处。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你刚刚在看书？
1: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一本书，就想拿来看一看。这个是你平时看的书吗？
0: 这是收缴来的禁书。
1: 禁书？
0: 这本书的作者叫邹仍，已经被朝廷治罪了。这书啊是不能看的，看了就是谋反，就有罪。
1: 可是我……
0: 不过幸好你在我这儿看，怎么看都没事儿。那柜子里边都是收缴来的禁书，
2: 你想看，随便看。
3: 报告，
4: 进。
3: 冯将军，
4: 你知道魏森要让你给小捕快做副拐了。
3: 将军明示。
4: 坐。王家路追查什么杀人凶手的事，不是拐劫，拐劫是荣铁岭也行，要追查的惊台秘藏。
3: 惊台秘藏是什么东西？
4: 钱呐！这笔巨款非同小可呀！
3: 将军的意思？
4: 哎呀，不是我的意思，那是……我跟你说，王家罗拿的那封信是个大人物写的，比较最大的人物啊。
3: 王家洛说的那个胖子，难道是？
4: 停，别说出来，够了。
3: 明白，属下明白。
4: 之所以让咱们四十三协的人帮助王家洛，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监视各路夺宝的人。既然这笔钱谁拿到了都不是好事，那不如让咱毕阳拿到。毕阳要是拿不到，谁也别想拿到。他王家罗最凶，你就跟他追凶，追荣田里就是追宝呀。你不管王地宝抓人还是惊踪，你反正只管盯着秘藏的踪迹，不得有失。
3: 属下明白。

0: 怎么样，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我们这是去哪儿，妈？
2: 泽州。
3: 此次来山西，除了寻找菩提墓穴，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去做。就一个人，我们天亮前必须赶到泽州。

0: 我们进去吧。
1: 我们还不知道里面的情况，你在这儿等我，我自己进去。
0: 可是，
1: 你在这儿等我。放心吧。
0: 那你一定要小心。
1: 好。
2: 上闯大牢，上！

0: 林总，掌门，
1: 不凡拜见师伯。
2: 拜见师伯。
3: 穆坤师伯，弟子拜见师伯。
0: 都起来吧。没想到，你都成了掌门了。
3: 哦，对了，刚才忘了介绍了。这位是门里的小师妹，师伯您出山的时候，她还没来门派呢。你是秦陀，还是唐宇？
1: 师伯，弟子是秦陀。
3: 我离开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
0: 十三，那个时候弟子还小呢。
3: 唐宇
1: 那会儿才3岁吧。
3: 师伯，唐宇已经不在了。

0: 诸事无常啊。
1: 师伯，当年你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荣天剑派，所以毅然决然去往了中原。但您走了几年之后，突然杳无音讯。师父他也甚是挂念，多方打听还是没有您的消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您一直在山西，所以这次来一定要把您救出来。
0: 我也是风烛残年，出不出来又有什么不同呢？
1: 师伯您言重了，您是如今门派辈分最高的，有您在门派才有主心骨。
0: 你们怎么会来山西的？
1: 这事说来话长，我们先回去，路上慢慢跟您说。
2: 师伯，师伯，幻界终于又见到你。
3: 又见到了，又见到了。幻界，快起来。
2: 师伯，
3: 没想到你都这么大了。

0: 弟子恭迎师伯。恭迎师伯。起来吧，都起来吧。
1: 大师兄，师伯一路劳累，就好好照顾照顾。待会儿先出去吧。
2: 不凡，
1: 掌门，谢谢。
2: 大师兄客气了。
1: 余幻杰，他今天怎么？怎么有点反常是吧？
2: 对。
1: 你知道我这个大师兄是怎么来到荣天剑派的吗？其实他是个弃婴，他是被莫坤师伯捡回来的。莫坤师伯把他抚养成人，他们情同父子。师伯怕自己不忍心调教他。
2: 才让他拜在师父门下。他小时候的剑法是师伯和师父一块教的。若不是他天赋不如我的话，剑法肯定会比我高出许多的。
1: 我刚刚听你们说，莫坤师伯20多年前就已经走了，他为什么要离开荣天剑派？
2: 当时剑派还在灵溪，不被天下人知晓，更不被认可，所以师伯当年就毅然决然去往中原。
1: 就是要闯出一番名气来。若说到武功的话，师伯的武功比师傅还高出一些呢。比你还要高吗？
2: 是啊，自幼荣天剑派起，你的剑法无人可及，谁都不如你。
1: 那莫坤师伯为什么会在牢里？ 他当年去往中原之后，突然杳无音讯。他的消息还是齐心王告诉我的，这也是我跟齐心王说好，帮他找宝藏的条件之一。当年师伯去往中原之后，的确让更多人认识了荣天剑派，因此也结交了很多武林上的朋友。他失踪是因为当时在戊戌变法时，出手帮了维新派。
2: 但变法失败之后，他就被当作乱党缉拿，最终不幸在山西被俘，就一直囚禁在泽州大牢。若不是此次我们把他救出来，他恐怕要在狱中终老了。
1: 莫坤师伯辈分比你高，和余幻杰又情同父子，他们会不会？
2: 不会。之前余幻杰根本不知道莫坤师伯的下落，我若有此担心的话，大可置之不管。我既然选择把他救出来， 就不会顾及其他。更何况，莫坤师伯根本不在乎掌门之。

0: 要不然他当年怎么会毅然决然去往中原，让师傅来做这个掌门呢？而且有师伯在的话，余环节多少会有些收敛。
1: 你为什么不跟莫宽师伯提我？
0: 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怕说完之后，他心里会怪罪师傅。
1: 你是怕他怪罪你师父？
0: 当年的事儿，你没得选，我们都没得选。
1: 那你怪你师父吗？

0: 没有他就没有我，也没有你，你让我怎么怪罪他？
1: 要是你早日成为掌门该多好。

0: 这位老乡，我们几个是从外地来的，想在咱们这儿收点东西，您知道在哪儿收吗？
1: 收啥东西啊？就是些老物件，老东西。给我！不要！给我！
2: 就是些老东西。
1: 老东西？
2: 玩意儿？
1: 不知道，你上其他地方闻闻吧。
0: 不是说咱这儿家家都有宝贝吗？我也想有呀，要不你看看，我这有啥你想买的？墓里的东西，我哪有那本事弄出来呀？
3: 那，咱们这儿谁有本事弄出来呀？
0: 铲子，没听过？
4: 这个？
0: 不是。 是能挖墓的那个，铲子不是挖土吗？挖地挖墓，什么不能挖呀？哎呀，好像也都跟盗墓没有什么瓜葛。吴行兄，你这一路上也不着急，这万一…… 卓不凡比咱们先找到线索怎么办？
5: 野皇，从谭鑫在饭店留下的线索来看，卓不凡知道的事情也就那些，他手里的牌并没有比咱们的多，而且他没有当地县衙的帮忙，只能偷偷摸摸的盲目挖坟。

0: 可是我们却有一个帮手。帮手？穆青兄，葛太兄，哎呦，想死我了！今天一起来，我这右眼啊就跳，我就知道肯定有 lucky，
1: 果不其然，能为朝廷效命的机会来了。穆青兄，有什么需要小弟效劳的？哎呀呀，不敢不敢，怎么能劳兄带大家呢？刘导演。
2: 看看吧，看看看看。看什么呀？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
1: 不是什么好瓷，也不是什么好坯，工嘛，平平常常。嗯，这茶味道不错，没想到在这山野小村里面还能喝着能入口的茶呢。
2: 今儿我在这棚子里做了一早膳，喝了两壶茶，吃了一碗盒子饭和一个煮鸡蛋。这盒子饭里有小米、红薯、南瓜、白菜、山药、黄豆。这饭是不是太丰富了一些？
1: 这换做在太原汾州府的酒楼里面，这么一碗盒子饭都算是豪华的了。
2: 我吃了这么一顿早饭，总共花了13文钱，是不是又贵了一些？嗯，
3: 在汾州府吃顿早饭也不过这价。
2: 这儿汾州府介休县，昨天查看当地文牍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这儿当地收缴税务的情况，很明显，这是一个穷地方。一家农民辛苦劳作，一年到头来差不多是16吊钱，算下来每户每日差不多是40来文。介休县的农民吃得起13文钱的早饭吗？这穷地方，村口破茶棚。
3: 又不是交通要道，平日也没什么路过的人，这生意做给谁啊？嗯，
1: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10万钱。穆青兄，你算的没错，这个村子里的人呢，应该很有钱。
2: 穆青兄，这个村子里的人，肯定有人不是靠种地过活的，而且不在少数。
3: 我从早上做到现在，没看到有一个人过来吃早饭。但是你们看。
2: 有哪一家饭馆会在做生意之前就先洗一大堆碗呢？是啊，
3: 试问又有哪一些农民可以在一大早先吃一碗13文钱贵的离谱的早饭，然后再下地干活？
2: 所以这些洗出来的碗筷，必然是夜里干活的人早上回来吃了才对。
3: 我们找对地方了，这儿夜里干活的人肯定不少。嗯，
2: 穆青兄，我这就派人挨家挨户走。
3: 葛太兄。
1: 咱们是来查案，不是来抓盗墓贼的。村里的人一看衙门的人来了，问的又是盗墓的事情，他们肯定不会说实话的。我找他来是干什么的？嗯，
4: 高明，穆青兄，高明，
1: 我呀，这就去村子里面兜一圈啊。
2: 去晃悠什么呀？
1: 葛太兄，你还没明白吗？ 我是干什么的呀？我是专门做古玩生意的。我可是行家，我去兜一圈，以假借收东西为名试探，谁要是拿出了挖坟掘墓才能拿出来的东西，那谁必然就是盗墓的。
2: 我早上就是装成收古玩的，
1: 问了一圈什么也没问出来，那不废话？葛太兄，你这个腔调一听就不是收东西。
4: 我猜您连行话切口都不懂，
2: 什么行话切口？
4: 昨儿晚上收成怎么样？待我瞧一眼咱干儿子去。<笑>我哪会这些黑话呀？<笑>
5: 行了行了，福星高照，赶紧去村里查去吧。
6: 好嘞。
5: 我这小鸡崽儿。
7: 咱们，司令，早上我们在平遥县下的一个村子里发现了一个人。
5: 就是之前在上海法租界卖棋路，和他先一起的那个女保镖，
7: 他怎么会在这里？他
5: 能出现在这儿，就说明他一定知道菩提传人墓穴的下落。
7: 对，我也是猜测他可能会去菩提墓穴，所以就没敢惊动他，让两个师弟先跟着他，我就赶紧回来告诉你们了。
4: 做得好，那这样，我们赶快去找那个女保镖，然后你通知大伙儿，咱们到平遥会合。去平遥？
7: 嗯，掌门交代了，马上就走。
8: 找到菩提墓穴了。
7: 我们在平遥发现。

0: 谈心的那个女保镖，她应该知道菩提墓穴在什么地方，跟着她肯定能找到。
1: 姚队，我收拾一下，马上就来。
0: 快点哦，哎。
2: 这是什么？
3: 太古饼，山西的特产。刚刚有个伙计拿来的，说是于大哥让他送来的。
4: 于大哥，
5: 荣天岭的于焕杰，他也在为我们做事。希望他能为我们做事。
3: 那个伙计说，于大哥交代，平遥的牛肉，太古的饼，饼里头夹着牛肉才好吃。
5: 这个于焕杰并不蠢了。看来卓不凡已经找到了，他们去了平遥。
6: 这个绝不稀罕，随便刨个坑都能挖出来一堆来。
7: 可这个上面雕的可是饕餮，这才晌午不到，我只兜了那么一小圈，就收了这么多东西出来。穆青兄，葛太兄，兄，此地大有玄机。
8: 行了，动吧，
9: 我这就调人把村子封死。
8: 葛太兄，先把他们村长带过来，问他们村长话。
10: 连长，

0: 大人，小的是本地的村官，你们盗墓的事情我不管不抓，也不问你们的罪，你只需要替我做一件事情就行。
1: 哦，大人，您说。40多年前，差不多是同治年初那几年，有一个盗墓头子名叫铲子，你把他的后人给我找来。啊？
0: 或者你带我去他的坟头也行。
1: 哦，大人，
0: 我只给你一炷香的时间，交不出人。
1: 指不出坟，我就抓你全村，一大清律令，偷坟掘墓，当斩杀。
2: 大人饶命，大人，您说，在40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屁孩呢。
1: 你说的这个铲子，我好像听说过，是个取宝的高手。可是，我没听说过他有后人，也就更不知道，他的坟地在什么地方了。
0: 不知道就赶紧回村子里打听去吧。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自己看着办。
2: 穆千秋。 你说这一炷香，是不是有点长啊？
3: 哦，我马上去问，我马上去问。

0: 怎么样了？
1: 哎，往前只有两里半的地，再往西边走。
0: 往西边走是哪？
1: 是枣庄。
0: 好，你们俩继续跟着他，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1: 是，咱们。
2: 看来菩提墓穴就在这里了。对，不过在他没有找到线索或者发现墓穴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就凭汾州府酒县这成千上万的坟头，我们自己找得找到什么时候？
3: 午饭，走，串儿东西。
2: 还是大师兄心细。
3: 金总，给大伙分了。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无不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

回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哎呦，来了来了，真带人来了！
1: 不是带，是请。啊，那个人呢？他是这儿的头，村长其实要听他的。穆青兄这个眼，
2: 别废话了，直接说我想听的。
1: 大人，让草民说什么呀？
3: 铲子，
1: 说铲子的事。
3: 哦，铲子啊，这铲子说的应该是苏师爷吧？苏师爷。 说仔细了哦，是，同治早年差不多有40多年了，这整个汾州府，就算让整个山西，这眼光最好、最狠、最独到的，就是苏云志苏师爷了。这苏师爷啊，用的家伙就一把铲子，可这铲子在他的手里，那简直是出神入化呀。所以啊，道上的兄弟们都叫他铲子。再后来呀。 这苏师爷的弟子啊，越来越多，在道上也越来越有地位，所以啊，同行古玩贩子啊，都尊称他为苏师爷了。
1: 看来你对这个苏云志苏师爷倒是熟悉啊。哦，别，大人千万别这么想，都是传言，草民就是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这什么古玩根本就不懂，更不知道什么盗墓了。草民知道这个苏师爷。
3: 那是听我爷爷说的，可我爷爷也不懂盗墓。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也都指挥种地。我不管你是种地的还是挖坟的，你要是再跟我绕七绕八，我就把你腰上那块南宋朝的玉给砸了。
1: 北宋的。大人，草民的爷爷在世的时候。

我们家的祖先呢，每年都会去给素云志上坟祭奠。不过我爷爷死了好几年了，小人又没到过素师爷的坟地，只是知道地方罢了，就在赵庄西头乱坟岗里。

0: 怎么找啊？苏师爷啊，医生到的莫不及其数，早就把这户事看透了，觉得呀，这坟又是修太好了，免不了被人挖，荒冢反倒安全，还捞个清净。去赵庄。穆庆兄，我看这个村子大有周章，要不然我留下来好好寻摸寻摸。
1: 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疑之处。
2: 你是想趁机收点便宜货吧？
0: 要不我算你一份。

0: 果然是你，你就是在麦希洛跟谭仙在一起的那个人。既然你能在这儿，就说明我们找的东西一样。说吧，到底该开哪一座坟？
1: 我是问你，这菩提传人的墓穴是哪一座？有人来了，人还不少，人还不少。
0: 行。
2: 何太兄，看来咱们找的没错，只不过今日免不了一场硬仗。

0: 我想跟你说一句啊，两位高手啊，咱们是先打呢，还是先刨坟呢？
1: 这么多个坟，该开哪一个才好？
2: 我行。要么你现在指出是哪一座坟，要么我现在就杀了你。
3: 哎，柳姑娘，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你们大可以直接动手，我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们的。
0: 其实这事儿吧，本来就够糟心的了。就算把这些坟一个一个都掘开，那没个一天一夜也干不完呢。再说了，这事儿缺德的厉害，忌讳，太忌讳。
1: 你到底能不能找到我要找的坟？
0: 穆青兄，虽说这挖坟掘墓不是我强项，但这其实和古玩多少是相通的。不过，你要找的是什么墓穴啊？ 如果能知道下葬的大概年份，啊，会简单一些。嗯，
4: 6年前。
0: 6年，差不多。

0: 这坟至少15年，不对。卓掌门，我带了11个人，个个都是大内一等一的高手，而你们只有8个人，还带着一个女人，你已然落了下风。
1: 你们这些所谓的大内高手。 我们派随便5个人就能将其解决，更何况我们有8个。不过门三刀，你的确算个高手。这个江湖上的高手越来越少。要不这样，你带你这些兄弟回去，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朝廷。朝廷虽然会处罚你，但不至于杀你的头。但如果你跟我交手的话，我会。
0: 多谢卓掌门好言相劝。 但余皇命在身，唯有拼尽全力，方可不负皇恩。卓掌门，我也奉劝你一句：你如此行径，已是犯下滔天大罪，若再执迷不悟，难逃制裁。
1: 你怎么制裁我？你不觉得你说这话非常可笑吗？

这棺材怎么没有官钉啊？

0: 是为了寻找一处传说中的秘藏。谢先生，这件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但跟你说不定就有关系了。先生的话，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荣天岭这个江湖门派，其实是受雇于人。 才会如此紧锣密鼓地寻找这笔传说中的庞大财富。这幕后主使，据我们推断，多半就是你钟将军的岳父齐亲王。可我从未听闻此事。果真，绝无丝毫隐瞒。钟将军莫激动。 坐。先前我们北洋同齐亲王有协议，协助其政变，而后组建内阁。但是北洋要在其中占据绝对的控制比。眼下若真是齐亲王雇佣江湖势力，寻找这笔传说中的秘藏，那就说明他老人家另有打算。
1: 借北洋之力，而后设法控制北洋。谢先生，您的意思我明白。不过，请您大可放心，我虽然是齐亲王的女婿，但归根结底，我是北洋的人，是北洋栽培了我，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恩的。

0: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钟将军，你清楚了？
1: 我会尽快去查一查。如果真的是齐秦王另有图谋，我一定不会对谢先生、对北洋有所隐瞒。
2: 难不成齐秦王真的对我有所隐瞒？怎么了？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得回府一趟，你把装备给我拿过来。
3: 这是干什么？送你的。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日子都不是。昨天呀，是我脾气不好，不该拿那些陈年旧事儿来跟你乱发脾气。我这不是特意来跟夫人你赔罪了吗？
2: 赔什么罪啊？你又没错，我昨天太累了，我也有不好。
3: 行，只要哥哥你不生气，那就好了。
2: 我哪有那么容易生气啊？ 来，夫人。

0: 哎，夫人，多吃点。
1: 怎么今天还喝酒啊？
0: 高兴嘛。哎，我听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曾习武。
1: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早就搁下了，那点功夫顶多在侍卫面前摆摆样子罢了。
0: 那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啊？
1: 我爹过去顶多和一些侍卫家臣们过过招，他和江湖人士好像是从无往来。
0: 那他最近和什么江湖人士有过来往吗？
1: 不清楚，我爹的事情我还没你知道的多呢。你怎么想起问这些了？
0: 没事儿，随口问问。来，夫人。

0: 了。
1: 没事儿，随口问问。来，扶着。
2: 二位慢用。
3: 哎，我这小心脏这一路跳的呀！来来来，喝一杯，压压惊险。

0: 你别再跟着我！
1: 那有斧头人就在你身后，别回头。我往集市那边走去引开他们，赶紧从这条巷子里面穿出去。记住，出去之后你就在城门外等着我。天黑之前我肯定能赶到，千万别乱走。

0: 林浩瀚，哎呀，葛泰，终于找到你了！哈哈哈哈哈！跑？我怎么可能跑啊？穆青兄，葛泰兄，难道你们信不过兄弟我？误会，天大的误会呀！ 那天在乱坟岗，我是看到你们一帮人在那又拔剑又掏刀的，我害怕，我怕误伤了我自己，我就躲到一边去躲一躲，避一避。我受伤了不要紧，我是怕万一耽误了给你们大内办事儿，那才是罪过呢。嗯，我呀，躲到旁边去，我一看，旁边有村子里面有人家，我就想着能不能有什么好东西我收罗来。
1: 结果我这一看，就投入了，就把你们给忘了。哦，然后你就自己跑回汾州府来了，还带着那个柳玲一起跑的。
0: 我怎么能逃跑呢？我怎么会逃跑呢？穆青兄啊，我箱子还在这儿呢，还在驿馆里您给我安排的那个房间里头呢。那箱子里可都是我四处收来的好东西，那是我的命根子。 我就是把命丢了，我也不可能把值钱的货给丢了呀！啊，至于你说那个柳林为什么跟我一块儿啊，那我就说不清楚了。可能是那个姑娘也是怕这些刀光剑影的，所以她就跟我一块儿躲起来了。我看古玩呢，她就跟着我一起看古玩。为什么跟我一起呢？我想，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2: 不过后来证实了，我俩的缘分不是很强烈，因为到了汾州府以后，我们就走散了。
0: 行了，闭嘴吧。你得信我呀，我们可是交心的兄弟啊！我对你那可是掏心掏肺。
3: 别废话了，你要是真想让我信你，就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
0: 穆青兄。
3: 你这是发了多大的火啊！这摔了个什么呀？
0: 这该不会是当时从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个罐子吧？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啊，但那一瞬间它露出来，我就认出来。不值钱，就是专门用来放得道高僧的骨灰用的容器。说好听了叫舍利塔，说不好听那就是个骨灰罐。 这玩意儿年头也不久，就算年头久了，人客人花大价钱买点瓶子、罐子什么的，谁愿意买个骨灰坛子放家里头啊？没事，不值钱，摔了就摔了吧，摔了没什么好心疼的。那你能看出这个瓷器的出处吗？
3: 穆青兄 ，Are you kidding me？
2: 什么？你逗我玩呢吧？这瓷又不是什么名窑出品，而且。
0: 都碎成这样了，连个印记都找不着，我哪知道在什么地方啊？除非啊，你把这些重新拼凑起来粘合上，我才能看着是什么地方的。葛太兄，嗯，把这些碎渣子拿到他的屋子里。哎，拿我屋里干什么？这骨灰坛子我用不上。
3: 哪里屋就是让你把它拼出来。
2: 穆青兄，
0: 不开玩笑的。
2: 林天才。 你是个天才吗？我就是要让你发挥出你这天才的能力。如果你查不出来的话，那你就别出来，把他锁到屋子里，不许他去任何。

0: 地方，敢出门半步，直接砍。
1: 走吧，天才。
0: 你叫柳林，我叫伊尔根觉罗穆青，你可以叫我穆青，也可以叫我门三刀。
2: 朝廷鹰犬。
0: 嗯，没错，就是鹰犬。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若是不答或是骗我，我就剁你一根手指。你是同盟会的人，我就算对你用刑，又或是杀了你，根本不会眨一下眼。
2: 那你杀了我吧，落入你们手中，我只求一死。
0: 我审过很多人，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只求一死，但到了最后，他们都会觉得死实在是太美好，也太难求了。你之所以到平遥，是谭仙把墓穴的秘密告诉你了，对不对？
2: 对。
0: 不错，回答得不慢。墓穴的秘密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净坛秘藏？
2: 我所知道的恐怕比你还要少很多，我连那个瓷罐都没有看清。
0: 谭仙还跟你说了什么别的没有？
2: 没有。
0: 再想想。
2: 再想也没有。谭仙死了，东西丢了，我的任务已经彻底失败，还落到你们手中。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0: 同盟会属于朝廷重犯，但如何问罪、如何定罪不归我管，我会将你押回京城，交由刑部。你一个同盟会的乱党，其后果想必不要我多说了吧。这样，你跟我做一个交易，你现在要是能说出一些有用的，我就现在放了。
2: 我说不出，就算我还知道别的事情，也不可能会告诉你们这些人。
3: 不急，
0: 我还没有那么快回京城，你可以之后再答应。先找个屋子把他关起来了。
4: 穆青青，医馆的房间都满了，关哪儿啊？
1: 把他们都给我看紧了。
5: 是。
6: 柳姑娘，我咋还碰到我游在梦中啊，我
7: 缘分缘分，这是柳暗花明藕断丝连般的奇缘。哎，我不是叫你从巷子里跑了吗？怎么还是给他们抓回来了？哎，他们为什么把你跟我关在一块儿？
2: 我哪知道啊。
6: 不管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7: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6: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8: 车堵住了怎么办？
9: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0: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王桥，始建于清乾隆35年。据杭州府志记载，永宁桥在堰东北7里，旧为渡，曰李王渡。乾隆35年创建石梁，跨在河南北。它的建造便利了上塘河两岸通行，桥下河边的夜市也是仰赖它，运了对岸的人来，添了人气。
1: 石头，演出还有多久开始呀？
2: 那还有好久呢。
1: 那我们先去哪儿逛逛吧？这欢喜永宁桥附近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吗？
2: 那边好像有个夜市，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1: 好啊，走吧。
2: 嗯，走。
1: 石头，我想吃这个。
3: 想吃什么口味的，美女？
1: 嗯，草莓的吧。
3: 草莓的是吗？好的。等一下就好了。
1: 好。
4: 石头，
2: 哎，
4: 你咋？
2: 富贵儿。
0: 古运河畔欢喜永宁桥边新开的夜市熙熙攘攘，孟雷的小店就开在这里。雷子从小就有赚大钱的理想，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富贵儿。我们这帮从小认识的兄弟都这么叫他。17岁那年，富贵儿独自到杭州打拼，尝试过各种工作，也经历了许多困难，所幸结识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日子蒸蒸日上。
4: 最开始呢是在亲戚家的水果店里面打工，然后后来想着投身自己的一个专业所长嘛，去做了导游，再后来才摆了一台小摊，然后再开这家店的。嗯，
1: 这些都是你自己画的吗？
4: 对呀、
1: 啊，
4: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那个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要是有一天能开一家自己的手作店就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刚好赶到那个地摊经济好政策嘛，嗯，然后最开始摆了一个小摊儿，后来人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好，我们才开了一家店的。
2: 那现在生意怎么样呢？
4: 还不错呀，像这样子的流体熊一天就能够卖20几个呢。
1: 嗯，这么
4: 多？对呀、啊。
2: 哎，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不做一个吧？
1: 啊，可是我不太会画画，我怕画坏了。
2: 你怎么画都行。
4: 要玩吗？要不试一下？
1: 好，
4: 来看一下。
0: 文创店的富贵儿，饰品店的淑芬，炒酸奶的小李，平均年龄不到23岁的他们沉下心扎根上塘，古老的欢喜永宁桥映衬着他们活力四射的激情，记录着只属于他们的致富经。在文旅市场北风阵阵的今天，这些火热的创业者并不灰心，靠着一只只流体熊，一幅幅水粉画，打出了自己的天地，为市场也为自己的人生泼

0: 下了绚丽的颜色。
1: 现在一年回家几次？
2: 现在一年也就回家一两次吧，时间不那么忙。不过有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会来看我，我看到我们现在生意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而且后面我们三个人还准备扩大店铺呢，像淑芬还准备卖冷锅串串呀、泰国露厨啊，到时候记得来给我尝尝啊。
1: 好嘞。
3: 哎呀，我这儿弄脏了，我去洗一下。
2: 你小子现在行啊，以前碰一下都不让碰，现在还能这样子。
1: 别胡说。
0: 悠悠上塘水，默默穿高亭，草青暗积雪，河阔心永宁。此别之后再见之时，阖家欢喜怡宁。富贵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现在在他的生活里，天天叫醒他的是梦想，陪伴他的是朋友，牵挂他的是故里。总有一天，他会把家人也接来身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3: 你看这张照片是不是非常眼熟？
4: 这不是小学课本上那张吗？
3: 对，这是鲁迅1930年在杭州一家照相馆拍的原版的照片，是纯牛皮的。这照片可是高老师60-70年代想尽办法收来的。
1: 这高老到底是何方高人？
5: 小左，你们来了。
3: 高老师，
5: 你好，你好，
3: 好久不见。
5: 哎，你好，你好。
6: 陆家屋小区一栋古朴典雅的2层小楼，高继生的博物馆就开在这里。作为国内照相机收藏界的不倒翁，早在1993年，高继生和儿子就创办了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并一直对外免费开放。一晃30年过去了，历经10次搬家，博物馆最终在拱墅落下脚来。
5: 现在介绍的第一台是中国手工打造的第一台相机，它的时间是1900年前后。
3: 这可是中国之宝啊！
5: 中国之宝，就包括有好多上海的摄影家来的话，就是要看看师德制作的相机，阿拉上海人师德制作的相机哪能的，那么我就给他介绍了。因为我等会你们可以看到上海耀华照相馆很多的老照片也在我这里，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参加国际摄影比赛上面获奖的。
3: 我好想看那些照片。
5: 对，那些照片都有
3: 啊，
5: 等会你们去看，现在去看。
3: 马上吧，马上去看吧。马上去。
6: 莱卡、罗莱、蔡司、哈苏，2500多台各式各样的相机，有的还是孤品，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梦中情馆。千里眼镜侠、中国第一台自制相机等等，就像博物馆门口标牌所说的一样，历史不是相机，相机却是历史。
5: 这一台呢，是我们浙江省和杭州市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跑了4年，最后这台相机呢给我拿下了。拿下当时拿下的话是800块，800块当时可以买米市巷到武林门这一带的100个平方楼上楼下的房子了。南京、温州、长沙很多地方都转出过。所以说这台西湖牌相机啊，知名度跟我一样高了。
6: 高继生的父母是民国时期的战地记者，从小他就受到父母的熏陶。上世纪50年代，高继生的父亲去上海时，对意外发现的古董相机爱不释手，最终花完了买生产资料的50元，将这台相机收入囊中，就是眼前这一台。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高老师的身上，只不过这一次是两家人的人生大事。
5: 1968年，我们准备结婚了，因为我的钱都买老相机了。我老爸那时候他说我贴花我有800块钱，哥们你拿到上海去吃茶的时候去买他结婚的遗物，哥们结果呢，就是到了淮海路上面，我看到店里面呢有这么几台相机，爱不释手，我进出3趟，最后我考虑的想法是买相机算了。关于结婚的话再说。
3: 关于结婚的话再说，这是能说的吗？
5: 把相机背回来了，背回来的后果相当严重。怎么样呢？我老伴那个时候眼泪流出来了，导致结婚的时候全部不参加，只来了一个姨妈代表，正把我这个唯一一个穿了白布结婚的人。
3: 后来怎么把我们夏老师哄好的？
5: 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一切会有的，我为你弥补你的。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南京、苏州、杭州

0: 云平啊，一共开了11家照相馆跟器材店，有钱了，但是他从来没有问我要钱的。他说你的钱应该用在你最需要的地方。应该来说的话，从物质生活来说的话，实际上他跟我是苦了一辈子。
1: 所以说男人的嘴啊，说婚后满足一切，你看这就是满足。
2: 早期最早期的画饼，
3: 帮他的，是的，
1: 但是您也是甘之如饴是吗？
3: 没办法的啊，
1: 没有办法的。
3: 是他弄不好的，干了苦了一辈子，
0: 苦了一辈子。
1: 但是您笑得很开心啊，苦了一辈子。
4: 几十年的相濡以沫，高继生和夫人就像皓月与繁星，无论再明再暗，朝夕相伴，不弃不离。人世辽阔，他怕给他的不及某一个春天的千万分之一。但人生辽阔，他想要的恰是他能给的千万分之一。如今民办博物馆越来越受到社会重视，他们携手走的路，每一步付出都会更值得，更自信。
2: 哎，左生，你说你能接受像高老师那样的另一半吗？
1: 可以啊。你没发现吗？其实对他们来说，只要牵手走过的路，好的坏的都是风景，苦中作乐亦是欢喜人生。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2: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调度会暨梅汛期防御部署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增强极限思维，抓实各项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绍兴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暨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启动仪式在上虞举行。
2: 上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3: 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总进度超60%。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7号下午，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调度会暨梅汛期防御部署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意识，增强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徐军参加，区领导于丹、程程、朱江桥、罗黎明在上虞分会场参加。
2: 吴登芬强调，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力扼重大、控较大、减一般，要持续强化工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和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明确责任主体，落实闭环整改，确保全面起底、动态清零。要一体统筹执法监管和工作指导，推动企业加强意识加机制加能力建设，运用人工智能加强风险感知和监测预警，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0: 要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演练，引导广大员工提高安全素养，提升自救能力。吴登芬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梅汛期，要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滚动式开展防汛防台检查，对发现问题应当化、实现化整改到位。要针对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多地地形极端气候短灵预报，努力为落实防御措施争取更多提完善应急教应体系，足额储备物资和力量，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规范联勤保障站、紧急避灾点运维管理，为群众提供安心暖心服务。吴登芬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工作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共治共享，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打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攻坚战。会上，市安委办、市防指办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情况，市水利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昌县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全市会议结束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续会，贯彻落实上级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突出重点，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四大行动，狠抓精准管控闭环整治和动态清零，做到标本兼治、长效管理。要压实责任，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细化防范举措，加密监测预警，前置力量布局，确保应对科学、平安度汛。要靶向发力，结合节假日特点和区域实际，聚焦强降雨防御、中考保障、节庆活动等关键节点，对各项防范措施进行再梳理、再细化、再落实，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下午，示范创建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绍兴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暨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启动仪式在上虞举行。市委建设平安绍兴领导小组禁毒工作专项组组长、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汤文全，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局长王成义参加。
2: 近年来，上虞区始终把禁毒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锚定管得住、打得掉、不反弹的总体目标，将毒品治理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着力点，深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一体推进打防管控宣建各项工作举措。社会面涉毒警情同比显著下降，成功获批参加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民生福祉。汤文全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高标准落实各项禁毒工作措施，构建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良好格局。特别是要把青少年作为禁毒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禁毒宣传进校园、进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培养高尚情操，争当无毒青春的倡导者、禁毒知识的传播者和涉毒违法的监督者，坚决守住校园无毒底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昨天上午，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区档案馆三楼举行，回顾总结换届以来消费维权工作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
0: 据了解，自2025年9月新一届消保委成立以来，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障民生福祉主线，立足监督服务、调解宣教等核心职能，守正创新、稳中提质，扎实有序开展各项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受理调解12315平台消费者投诉1766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71万余元。持续扩容放心消费创建矩阵，新增中消协平台入驻企业160家，线下无理由退货单位200家。为激活区域消费活力，今年3月，区消保委联合区市场监管局举办首届315放心消费嘉年华暨上虞优品推介会，吸引80多家优质经营主体参展，3天现场销售额突破77万元。同时，消保委不断壮大消费志愿调解队伍，统一规范义工标识，组织志愿力量参与大型普法现场纠纷调处。今年4月完成

办公场所搬迁揭牌，机构正式进入实体化、常态化、专业化运行阶段。接下来，区消保委将以提振消费信心、优化消费生态为主线，聚焦重点领域维权、投诉处置规范、社会协同共治、经营主体合规四大核心任务，着力提升调解成功率、办结效率和群众满意度，依法整治职业投诉举报乱象，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扩容提质、放心消费、创建载体、强化示范引领，全面提升经营者诚信自律意识，加快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多维消费维权共治体系，以扎实有力的维权工作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并通过

依旧不太平。元朝的残余势力仍在找机会不断南下侵扰。此种背景下，明朝政府决定发起反击，以消除隐患。任营把总的王兴成了北伐军的一员。此次远征直指西北边境，一路竟出乎意料的顺利。进犯的元朝残余势力大部分被消灭，剩余残部被迫退守河西走廊。在这之后，明朝军队暂停了进攻的步伐。为维护得之不易的胜利果实，王兴和2000多名南方士兵被安置在了前线驻守。这里是河西走廊东端的一处所在，两侧被浩瀚的沙漠环绕着，向北就是蒙古高原。对于习惯南方生活的王兴来说，这里的风景萧索单调，远没有家乡的秀美和润泽。但作为一名称职忠诚的将领，王兴深知坚守的意义。不远处的河西走廊上落等候的明帝国远征军再一次到来，他等到了。两年后，公元1372年，明帝国几乎举全国之力，兵分三路讨伐元朝残余势力。其中西路军直奔河西走廊，期盼已久的王兴欣喜不已，对西路军给予了重要的军事支援。在西路军的进攻下，自唐以后就脱离了中原王朝控制的河西走廊，终于重新回到了中原版图。然而，就在西路军捷报频传的同时，东路军和中路军相继战败，孤军深入的西路军失去呼应，只好班师回朝。返回中原的队伍里并没有王兴，他和他的兄弟们继续留守在了河西走廊。这片刚刚回归的广袤土地需要他。

某种程度上，手比攻要更为艰难。随着作战的胜利，由王兴担任总指挥的兵营有了一个新的名字——镇藩营。

转眼就到了洪武八年的夏天。一次暴雨过后，驻地附近的河堤多处决口，王兴带领大家奋战了七个昼夜，才勉强控制住局面。洪水过后，王兴做出了一个决定，既然归期无望，不如安心于此。于是他带人勘察地形，兴修水利，并专门增设河防兵丁。就在王兴致力于建设新的家园时，明帝国也开启了新的策略，卫所制度应运而生。卫所人员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形成了一个个稳定庞大又能自给自足的武装据点。在王兴的精心治理下，卫所的屯田面积不断增加，人口越

来越多，这里渐渐呈现出塞外江南的模样。然而随着两鬓日渐斑白，王兴的乡愁也浓郁了起来。落叶归根已经无法奢望，但他还是希望能多呼吸一些家乡的味道。于是王兴钟爱的皮影戏和南方弹词开始在镇藩营里兴盛起来。很多时候王兴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自己已经回

疏忽之间，又是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曾经的青年将领已经华发丛生。他以为自己就会这样，在这片亲手开创的土地上安享暮年。遗憾的是，命运并没有这样安排。洪武26年，公元1393年，被邀请前往外地推广军屯经验的王兴，在路上与上千名敌人不期而遇。狭路相逢，王兴丝毫没有退意，但毕竟寡不敌众，王兴和他的战友们全部战死，

王兴虽然倒下了，但他治理这片土地的经验却在各地不断推广开来。他和战友们带来的南方味道也在这里落地生根，不断传承。王兴死后，这片土地有了自己的名字——镇番卫。

武威作为河西走廊的东端起点，和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自古就是货运交通的中转站。其下辖的民勤地处沙漠边缘，却又受益于石羊河的灌溉，水草掌握了一身沙漠求生的好本领。走南闯北的驼队，是民勤人行走天下的依凭。他们带给当地人的是生计，也是一种不断传承的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骆驼客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近代。据老一代骆驼客留下来的口述史料，辛亥革命结束后，为争取苏联的支持，孙中山曾特意购置了一批茶叶作为国礼，送给苏联政府。承担运输任务的正是民勤骆驼客。他们沿河西走廊经新疆进入苏联境内，快到莫斯科时，与苏联车队顺利完成交接。

这是近代以来民勤驼队向西走得最远的地方。从出发到抵达，历时2年半，行程共计5000多千米。

0: 除了向西部的沙漠戈壁走，民勤驼队的足迹还延伸到了中国东部的很多城市。
1: 1894年，西北大量的畜牧业产品作为商品开始出口到美国、日本这些国家，这样就需要长途的运输，运到天津。这支驼队就是
0: 和各种极端天气的路。尽管国民政府一直在抓紧时间抢修公路，但受制于有限的汽车及短缺的燃料、配件等供给，公路运力十分薄弱。最终，国民政府决定恢复古代驿运制度，大量兴建驿站，以畜力和人力运输为主，弥补机械运力的不足，满足战时需要。而西北地区畜牧业发达，为驿运提供了可靠的牲畜来源。这是1941年陕甘车驼运输所统计的各站分月利用工具数量。从中可以看到，甘肃各地使用骆驼的数量要远远超过胶车和铁车的数量。本着物资交换的目的，他们从苏联运进汽油、军械、弹药等军事用品，然后又把中国的矿产和茶叶、皮毛、药材等运往苏联。当时，这是中国境内延伸距离最远、运行时间最长的国际交通线，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生命线。无数民勤骆驼客由此踏上了抗日救亡的路途。这是另一场战役，他们所守护的不仅仅是民勤，更是一个叫国家的更大的家园。他们深知，唯有国家安宁，自己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们不惧危险，前赴后继。这里是民勤的骆驼客展厅，里面存放着民勤骆驼客早年行走天下时的用具。拂去灰尘，他们身上沉淀的那段岁月依旧温暖。曹宗让是武威最后一个有过真实经历的骆驼客，曾在20世纪60年代跟随驼队四处奔走，那是他生命中的一段难忘记忆。
2: 对皮啊，老朽的对皮，你看，搁这个皮要是穿，把这个帽子戴就好了。

如今，骆驼客这一职业已淡出人们的视野，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也一起远去，而他们竭力守护的家园也在一代代人的建设下焕发出新的光彩。

0: 我叫郭石，我十岁那年进沙漠，我的童年生活只和着黄沙扫白。郭喜，武威市古浪县的一名普通治沙人。自他记事起，父辈们就在为改善家园环境而与风沙作战。 这些不断向沙漠深处延伸的绿色，铭刻着先辈的足迹，也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的希冀。如今到了郭喜这一带，治沙一样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1: 在这个沙质的世界是天气特别的干旱。
0: 因为今年的早雨量比较少，所以我们明天都得浇水。这里是腾格里沙漠南缘一个叫巴布沙的地方。巴布沙原名拔布沙，顾名思义，拔足就建沙，曾是当地最大的风沙口。 随着20世纪80年代当地治沙工程的启动，这里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巴布沙林场。八月的巴布沙，白天地表温度最高可达60-70度，每年夏季，对郭喜和他的同事们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
1: 那些栽下没多久的树苗能否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季，牵动着每一个治沙人的心。大家好，今天的天气特别好，特别的晴朗。我们这边有七连山山脉，还有雪山，还有沙漠，还有绿洲。沙漠里的工作枯燥而乏味。
0: 但郭喜总能找到自己的乐趣。在北岳的地方是我们的七连山山脉，
1: 在我身后这一块还有一棵大白栎，这个是那时候爷爷们年轻的时候栽的，现在已经这么大了。郭喜口中的爷爷叫郭朝明。 是巴布沙最早的治沙人之一。20世纪70-80年代，正是当地风沙最为肆虐之时，沙丘以每年约7.5米的速度吞噬着农田和村庄，很多人为此背井离乡。留下来的人们为守护家园，不得不以沙漠展开抗争。1981年。 古浪县土门镇的6位农民自发组织起来，以连户承包的方式成立了巴布沙集体林场。从此，他们以沙漠为家，披星戴月，植树阻沙。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在那个治沙技术还很落后的年代，他们用血汗、宝贵的年华，甚至健康。 换来了一棵棵在沙漠中顽强生长的树苗。与此同时，他们也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称谓——巴布沙六老汉。郭朝明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如今，随着沙漠中的绿色越来越多。
2: 他们却渐次凋零，六人中仅剩下张润元还健在。来来，老太厉害，这些来，来来来来，赶快来个量。哦哦哦，这个八八汤，20多万亩，丰裕管护面积达43万亩。
0: 相当于再造了5个巴布沙林。
3: 这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

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